0: 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1: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2: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面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嘅。
1: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啊，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0: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我系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系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

0: 早上8:30。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洗得快。
2: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2: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1: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2: 两支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1: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我哋嘅节目。今日咧，我哋邀请咗一位帮大家解决牙齿难题嘅老朋友，蝉医口腔嘅陈广敬医生。陈医生咧喺种植牙方面咧有超过10年嘅经验啦。今日咧，我哋特登请佢过嚟倾下偈，为大家出出主意。陈医生，欢迎你。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陈医生啊，我哋经常听到种牙水好深呢个讲法，尤其系好多广告打出咩几百蚊种牙嘅，呢样嘢靠唔靠谱呢？
5: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规范的种植牙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种植体本身的材料成本，二是医生的技术医疗服务费。几百元种牙往往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并不包括牙冠、机台和后续的治疗费。按照国家规定，三级公立医院的种植牙医疗服务费调控目标就在4500左右，所以超低价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后续加价或使用非正规植体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警惕。
4: 所以不能够单单看价格的，咁种植体品牌咁多，咩瑞士的、韩国的、国产的，价格呢相差也都好多，咁我哋到底点样拣好呢？
5: 选择确实很多，简单来说有点像选车。追求顶尖性能和快速愈合的，可以考虑瑞士士卓曼这类高端品牌，它的骨结合速度比普通的种植体快30%。而对于需要半口或全口修复的老年朋友，我们会有更经济实用的选择，比如瑞典诺贝尔、韩国登腾等。如果预算有限，也有质量可靠的国产植体，核心是要根据您的牙槽骨。

0: 条件、功能需求和预算来综合判断。
1: 我听讲有啲患者为咗悭钱啊，结果咧种牙失败咗啦，反而更加受罪。你临床上边咧有冇遇到过呢一类情况呢？
0: 确实接过不少这样的修复案例。之前有位患者在我们这拿到了半口种植方案，但被外面机构的低价吸引，结果用了不成熟的种植系统，装上后牙齿晃动的厉害，跟活动假牙差不多，最后只能全部拆除，来我们这里重新做。他提起这事非常后悔，我们看了也很痛心。医疗决策真的不能只看价格。
1: 看来选择正规可靠的医疗机构至关重要。作为三甲医院，鳝鱼口腔在种植体的选择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0: 我们的筛选标准非常的严格，每一个品牌都必须具备国家认证和五年以上的临床成功数据，还要经过院内专家委员会的审核。进口植体必须核查原产地和国际认证，每批到货都要抽检，而且我们提供的品牌系列非常齐全，不像一些公立医院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择。我们相信只有提供多样化经过验证的选择，才能真正确保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1: 陈医生，啱啱呢有位叫方医嘅听众啊，问咗我一个好具体嘅问题。佢话自己嘅牙齿咧好多都只系剩翻啲残根，咁如果要修复嘅话，系咪全部都要拔光佢咧，种满28粒先得呢？
0: 首先请这位阿姨放心，我们的原则是能保的根尽量保，经过治疗，好的牙根完全可以再利用，这比种牙更经济。即使有些必须拔，也绝不意味着要种28颗。对于半口或者全口修复，我们现在有 ON6 ON4 这样的搭桥技术，只用4到6颗种植体就能支撑整排牙，既能恢复咀嚼，又能大大节省费用，减少手术。所以给方姨的建议是，先别想拔多少种多少，关键是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我们会为您定制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尽可能省钱省事的个性化方案。
1: 对于好多老年朋友来讲，真是个福音了。讲到老年人，仔女想带父母去种牙，成日担心年纪大有慢性病，风险又高。陈医生，你有什么建议吗？
0: 高龄种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首先会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重点检查血糖、血压和骨密度。通过电台预约的听众，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拍片检查，先确保身体状况适合手术。其次，我非常建议选择像我们这样的三甲综合医院，因为老年人种牙可能需要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多科室保驾护航，这是小诊所不具备的优势。
1: 陈医生，可不可以同我们详细讲一讲鳝鱼口腔在处理这一类复杂和高龄病例上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0: 首先是技术层面，我们引进了 V2V 缺骨种植专利技术，对于牙槽骨萎缩严重原本需要植骨的患者，我们可以实现免植骨种植，甚至做到当天种牙，当天戴上临时牙冠。更重要的是三甲医院的综合实力，上个月我们为一位77岁伴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成功实施了全口重建，他之前被好几家机构拒绝了，在我们这里通过多学科专家会诊为他定制了安全方案，现在老人家已经可以正常饮食了。
1: 所以话呢，有啲复杂嘅牙，即管系鳝鱼口腔啦，专业同正规比乜嘢都重要啊！
0: 是的，也借此机会告知听众朋友，现在预约即可享受原价160元的全景拍片检查免费。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过来，我们都记得，所以对于咱们国舍的粉丝，我们肯定要特别照顾，优惠都会给到最大。您要是为牙齿问题犯愁，别犹豫，先来我们这里检查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1: 感谢陈医生。听众朋友，咁如果你屋企或者你正系受缺牙问题嘅困扰呢，特别系年纪比较大嘅，或者系伴有慢性。

0: 病嘅，不妨可以拨打禅医口腔嘅预约电话0757-8313-2226，进行一次专业嘅检查同埋咨询，等啲专业嘅医生咧为你量身订造安全可靠嘅种牙方案啦。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1: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九四六路况。
4: 早晨，早上时间嚟到九点钟，同你关注现时嘅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有桂丹路啊，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方向，左边车道有绿化施工，所以咧呢个方向咧行车有啲缓慢噶啦，敬请各位稍稍有缓慢通过下。另外需要提醒你嘅就系咧，广澳高速三角收费站往珠海方向嘅入口处咧，听日会全封闭进行施工噶。如果要去珠海嘅车辆咧，就要绕行南三公路，仲有就是阳光大道至到民众收费站再上高速了，请各位司机大佬提前规划好线路和规划好时间，而这个工期会去到7月26号的，请互相指照一下。如果你行驶路上面见到什么新的情况想跟我们分享，又或者想查一下究竟自己行紧的前方路段是否缓慢的话，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当中佛山间的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6: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7: 女女啊，我翻工啦。
8: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6: 他亦是一。

0: 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1: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2: 好。
0: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1: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0: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8: 大家好，我阮君，欢迎收听周末版的佛山财之道。今日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关于理财方面的最新资讯。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就是你有没有听过这种债券叫做熊猫债呢？熊猫债最近是比较热火的。究竟熊猫债是什么呢？在今日的节目里面同你介绍一下。熊猫债其实就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的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所以熊猫债的本质其实就是债券，不过这个发债的机构有些特别，其实它是属于境外的机构。境外机构有哪些呢？包括境外的政府、外国的政府、外国的企业、外国的投资机构等等等等。咁熊猫债咧喺今年以嚟嘅发行规模已经突破1700亿啦，存量规模首次企上5000亿元嘅呢个关口啊，亦都咧系一种小众嘅品种，但系而家咧就好多全球嘅投资者咧都会咧去关注嘅，亦都成为咗咧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喺中国市场嘅定心丸。所以咧，我哋同大家咧嚟仔细讲一讲咧乜嘢叫做熊猫债啊。
9: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8: 在6月25号巴西财政部就递交了相关申请，计划在中国境内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熊猫债，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在今年的5月的时候，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也发行了2026年度第一期的人民币债券，规模34亿，所以今年熊猫债的热度显著上升。熊猫债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其实大家很好奇，首先为什么它会有这个名字呢？因为它是以中国的国宝大熊猫来命名

嘅。熊猫债本身同大熊猫咧就冇直接关系，佢系境外嘅机构喺中国境内发行嘅，而且要以人民币嚟计价嘅咁样嘅一种债券，亦都系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嘅一个重要举措。因为我哋允许一啲境外嘅机构或者甚至主权政府啊喺我哋国内咧去发债，亦都拓宽咗人民币嘅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嘅一个好重要嘅工具嚟噶。咁咧呢个命名嘅方式系国际惯例嚟嘅，比如喺澳大利亚发嘅咧就叫袋鼠债，喺西班牙发嘅咧就叫斗牛士债，英国发嘅叫猛犬债。嗱，袋鼠咧喺澳大利亚就系代表性动物啦，斗牛咧喺西班牙就系代表性嘅一种运动啦，猛犬啊就系指咧英国嘅呢一个斗牛犬啊，所以咧英国发嘅就叫做猛犬债。咁所以咧喺我哋中国发嘅亦都以国宝大熊猫嚟命名嘅。咁而熊猫债咧最早咧系可以揾到去2005年，中金公司担任咧主承销商，协助国际金融公司 IFC 咧发行咗全市场嘅首批熊猫债，助力熊猫债正式登上中国债券市场嘅舞台。咁啊，20年过去啦，随住咧我哋国家嘅金融水平咧不断嘅开放同埋深化，熊猫债市场咧系创新日益活跃，制度安排咧就更加国际化，资金使用更加便利。目前啊，熊猫债嘅发行主体有边一啲嘅国家咧？有匈牙利啦、斯洛文尼亚啦、哈萨克斯坦啦呢啲主权机构，仲有亚开行啊、亚投行啊、新开发银行等等国际开发机构，德意志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加拿大国民银行，仲有你熟悉嘅摩根士丹利等等大型嘅国际金融机构。咁啊，好似奔驰啊、拜耳啊呢啲嘅跨国企业咧，都有嘅。咁啊，发行嘅主体亦都越嚟越多元，熊猫债嘅市场结构亦都喺度优化嘅。好似2025年中长期熊猫债发行占比61%，比2021年咧提升咗17%。咁反映出咩咧？就系呢啲境外嘅发行人咧，对于深耕中国市场坚定信心，亦即系话佢愿意喺中国去发债咧，系用一个更长嘅一个债券嘅时间。咁啊，嚟讲到熊猫债点解会受欢迎呢？首先汇率的弹性和利率变化亦都是一个吸引点，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近年来人民币的汇率弹性增强，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使得发行人更加愿意就用人民币来举债。咁与此同时，当下熊猫债嘅融资成本处于较低水平，境外机构发熊猫债平均利率咧就1.85%，低嘅话咧到1.7%就 OK 啦。咁就算考虑埋呢啲外汇一啲嘅成本，咁亦都能够咧为发行人真金白银咁咧去悭翻啲利息。嗱，这个1.几%嘅嗰个债券嘅利息啊，比起喺美国发债咧真系平好多啊！除咗呢啲因素咧，熊猫债市场嘅蓬勃发展，当然亦都系由于我国继续深化嘅金融市场开放，以及咧稳步推动人民币嘅国际化进程。咁啊，点解话会推动人民币嘅国际化进程呢？因为咧呢一啲嘅债券咧，要求咧系一种以人民币作为计价嘅。咁你谂下，境外嘅机构喺我哋境内咧要去发债券，并且咧问我哋境内嘅国民啊或者机构借钱啊，相当于系借钱。咁我哋其实系以人民币嘅方式借俾佢，当佢借到呢一啲人民币之后咧，佢可以用翻喺佢本身需要嘅交易上边，咁亦都会导致喺一个国际跨国嘅交易当中咧，会更多可以选择咧用人民币嚟去结算，从而咧而去提升人民币喺国际交易当中嘅使用嘅机会同埋频次嘅。咁有人咧就会担心啦，喂，熊猫债咧，咁所以话发行熊猫债咧，唔单止系借钱啊，更加系一种战略嘅选择，亦都反映咗咧更多企业咧开始会将人民币纳入到咧全球资金管理嘅币种，将所得嘅人民币资金可能会用于跨境贸易结算啊、项目嘅投资啊、产业链嘅资金周转等等，有助于形成可持续嘅人民币跨境嘅循环。有人担心，喂，规模涨得咁快，会唔会有风险啊？嗱，目前咧熊猫债发行嘅主体咧比较优质，相对咧系一啲低评级嘅主体，亦都系可以通过咧国际金融组织担保啊，呢啲方式嘅话去进行有效征信嘅，所以违约风险咧暂时比较低。咁而且咧从整个市场体量嚟睇下，存量规模咧只系占咗我国嘅呢个债券市场总量嘅唔到1%，整体市场嘅影响咧系有限嘅。

0: 好啦，咁其实咧，好多人并唔了解熊猫债。既然咧都介绍咗俾你听，咁毕竟咧系一种债券嘅形式，其实即系等于你借钱俾呢个机构咧，到期之后你可以攞翻一定嘅利息，同你约定好嘅。咁而且呢啲机构相对咧仲系审核比较严格，稳定性方面咧仲系会比较好嘅。咁有啲朋友就话，普通人可唔可以上车咧？咁样吓，咁其实咧，普通人嘅话咧，亦都系可以通过咧一啲嘅方式嚟去上车嘅。不过咧，你要注意嘅就系、是。主要通过银行啦、证券公司的渠道去买的，一般起头门槛比较高，可能是10万元起，散户呢可能买不到大额的添。咁呢仲要注意两点，第一个呢通常期限比较短，适合短期理财，基本都是3年内的短平快产品，你想拿太久呢就可能没什么可能啦。第二个呢就是流动性一般啦，好像国债随时都可以卖的，大家就知道啦。红买债交易呢没那么活跃，因为当你想将这个债券卖返出去的时候呢，也都要有人接手先得啦。咁所以想快速变现呢基本就冇乜可能嘅。最好呢你就係持有呢张债券，直到到期呢就攞返利息，就唔好指望呢通过债券本身嘅升值嚟去炒呢一个差价赚钱啦。总嘅嚟讲呢，熊猫债就係中国同呢啲外国机构开嘅一个低息嘅口子，顺便呢可以推动人民币嘅国际化。咁对于我哋普通人嚟讲呢，如果你觉得感兴趣，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有闲钱啊，求稳阵啊，能够放返三几年嘅可以试一试。但係如果闲钱唔多的情况下，又想快进快出的话，个人建议你就要谨慎考虑了。当然以上内容不构成任何的投资或者是理财的建议，每个人的特殊情况都不一样，跟大家做一个资讯更新和科普，希望对于你的理财有帮助。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
2: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3: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2: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3: 两折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底。
2: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4: 期盼已久嘅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5: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6: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5: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7: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8: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有人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8: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1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1: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大家好，我袁君啦。讲到养老咧，好多人咧都会担心两件事，一个咧就系万一如果失能，冇人咧可以帮自己做主；第二个咧就系成世人咧赚落嚟嘅钱，可唔可以安安全全用喺自己养老身上？最近咧喺上海就推出咗一个好得意嘅创新试点，将意定监护养老服务信托专业养老机构绑埋一齐，形成咗完整嘅养老计划啊，同我哋嘅退休生活提供咗新思路啊。咁我哋嚟了解一下呢一个嘅新模式啦。 簡單啲嚟講咧，就係三個環節分工明確，互相監督。第一個咧就係意定監護，喺我哋頭腦清楚啊，身體仲係健康嘅時候咧，提前書面指定一個信得過嘅人或者機構作為自己未來嘅監護人。等到以後年紀大咗啊，會失能失智，冇辦法同自己做決定嘅時候，監護人可以幫我哋選擇養老院，確定醫療方案、日常嘅照料。嗱，唔需要擔心咧冇人做主，又或者屋企人意見不一咧，耽誤咗自己嘅治療。第二部分就是养老服务信托，也是整个服务的核心，将养老的钱交给信托公司，专门设立一个养老服务信托账户，之后用到的养老费用、床位费、护理费、医药费都由信托按照约定直接打给机构，不会经过监护人的私人账户。这样一来就能够有效防止财产被挪用侵占，真正做到专款专用。第三部分就是官方的养老服务平台，民政部门会筛选正规的靠谱的养老机构、康复中心和上门的护理团队，形成服务的网络，不需要自己去找踩坑对比，直接从合规的名单里面选就 OK 了，质量会有保障。三者结合在一起，决策权、资金管理权、服务提供方是分开的，互相制衡，既解决了边个来管我的问题，也都解决了啲钱怎样使的问题，养老生活相信会更有安全感。咁不过咧，啱啱讲嘅呢个系模式下边理想嘅运行嘅一个状态，当然亦都会面临好多实际问题，好多老人家嘅房屋啦或者资产唔少，但系每个月能够灵活支配嘅现金咧并唔多嘅，长期养老同埋护理需要持续稳定嘅现金流，净系靠存款好容易坐食山空嘅，呢个时候保险就成咗一个关键嘅支撑啦。一个嘅话咧，其实养老年金险啦，年轻嘅时候投保，退保之后咧终身领钱，呢笔钱可以直接转入到信托账户，保障咧每个月都有稳定嘅资金去支付养老费用，活几耐就领几耐，嗱唔需要担心啲钱咧唔够使啊。另一个咧就是长期护理险，一旦咧唔好彩失能咧，能够达到理赔标准，保险嘅赔款仲会打入呢个信托，专门用嚟咧支付护理费，从理赔到资金嘅拨付，再到咧对接护理服务，形成咗一个完整嘅闭环，唔需要屋企人咧跑腿啊，亦都避免咗咧资金使用嘅唔透明。总的来讲，上海这个新型养老试点跟我们做了个提醒，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不是只是看有多少楼、多少存款，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做好长期规划，稳定安全的养老现金流，意定监护兜底保障，信托就管好你的荷包，保险提供稳定现金流，这三样的搭配我们在规划养老的时候都可以考虑一下。

0: 上午9:30。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2: 道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珍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946天气预报。
3: 睇下时间方面，嚟到9:30，同你关注今日嘅天气情况吓。新牛为以多云间阴天嘅天气为主，不过今日咧依然部分地方都会有雷阵雨同埋雨势局部会较大嘅。出外记得要带备所需雨具啦。行到室外咧，轻轻感受到有微微嘅偏南风啦。实时路面温度现时介乎喺29度到30度之间。气象台表示话咧，今日去到中午嘅时分啦，最高温度有望去到33度噶。相对湿度因为部分地方有雨嘅原因咧，差距都比较大吓，介乎喺95%到65%之间啊。星期日春游活动，希望你都有个愉快嘅周末啦。
4: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00到9:00，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孤单的时候，抚摸毛茸茸的狗狗，看它伸出舌头咧着嘴笑，黑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1: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听这一首歌的前奏，你有没有想过这首歌可能会来自哪一位歌手呢？只是今天在讲到滚石经典唱片的时候，1995年那一张重要的作品，他的歌手是张国荣，来自于电影《风月》，而他出自于张国荣1995年加盟滚石之后的《宠爱》。

说起来呢，滚石的歌手一般都是自己草创然后培养，很少会签一些已经成名的大牌的歌手。但是93年的情况不一样，就是滚石唱片当时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分公司，开始陆续和已经在香港歌坛成名已久的一些歌手大牌合作，包括 Beyond、 林忆莲、张国荣等等，这个都是当年香港乐坛的一线巨星级了。其中张国荣因为有标志性，所以呢95年滚石去接洽那时候刚刚复出歌坛的张国荣。因为从89年退出开始，他已经离开了乐坛六年，然后全心在影坛发展。而95年他跃跃欲试想要重新回到歌坛的时候，经过慎重的考虑，他选择了滚石唱片。一方面不想打破曾经在香港歌坛隐退时候的承诺，毕竟滚石属于台湾地区的唱片厂牌。另一方面呢，他后来说也被滚石满满的诚意和详尽的唱片制作计划所打动，尤其其中有一首就是跟辛晓琪合唱《夜半歌声》的主题曲《深情相拥》。他曾经说，因为这些合作的关系，所以呢我跟滚石之间有一种亲近和亲密，我知道滚石是当时音乐人最好的家，能够和滚石合作就有一种回家的亲切感。就此滚石唱片史上最大牌签约歌手诞生了，而随之而来的就是这张宠爱专辑。

张国荣不仅仅是滚石历史上签约的最大牌的歌手，而且我觉得在签约张国荣之后呢，大概滚石也知道啊，对于已经成名然后有自己鲜明风格的歌手要重新来做包装，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他们选择了最便捷的一个方式啊，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张国荣全心投入影坛，所以就把他跟电影合作里面演唱的主题曲做了一张叫做《宠爱》的专辑。刚刚听过的是其中的一首《深情相拥》，这十首歌全部来自于他主演的电影的主题或者是插曲，也让整张专辑充满了戏剧张力，这个在张国荣的所有的专辑里面都是很有特点的一张。当爱已成往事，追深情相拥，今生今世。说起来，张国荣在离开这个世界这么多年，但是每年到了4月1号的时候，都还是会有歌迷自发的在线上或是线下怀念他。一个巨星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在访

当年滚石签约张国荣的时候，签约复出承诺三年三张大碟，那张国荣唯一的要求就是不参与唱片宣传。宠爱后来还有一张专辑红的推出，不仅让张国荣以巨星之姿回归，更让那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他的才华不仅仅在表演，他好像又从荧幕上的潇洒影帝回到了上了一个台阶更加风情万种的歌手身份。而滚石开启的另一扇门则是同意张国荣创作并且主导自己的音乐。说实话，对于一个歌手来说，能够有权去做自己喜欢的音乐是他一直所渴望的。95年的约之后呢，张国荣再次续约滚石唱片，后来出版的是这些年来的 EP 以及国语唱片春天大碟。那在当时的续约记者会上，滚石做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就拿了一个很大的支票，但是空白支票，意思就是我们敞开我们的诚意，你随便填什么数字我们都会同意。而在这个巨额的空白支票面前，张国荣只签下了情谊二字，让当年滚石的人们非常感动。在张国荣跟滚石结缘的那些年，出版的专辑虽然不多，但是已经努力和尽力使得张国荣重回歌坛这件事情创造了很多的经典。虽然跟滚石的缘分在第二次签约之后就结束了，可是我们还是有机会听到了那个时候他和滚石共同创造的歌曲，比如这首我很喜欢怪你过分美丽。

0: 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特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這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5: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工。

0: 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的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淡淡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1: 清晨，眼睛还没睁开，鼻子和耳朵已经被鸟鸣花香填满了。突然发现，我竟然没有失眠。此刻，一切如薄荷般清新。

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佳人有约》，跟你来继续分享滚石历史上重要的经典唱片。那滚石历史上，当然他出了数千张的专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一首心水好歌，或者特别中意的那一张唱片，因为大家喜欢的歌手可能都不太一样。那我们今天讲到的唱片呢，不只是坊间公认的十张经典，有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创作渊源，有的时候是因为他高品质的出品，还有的时候是因为他重要的历史意义。刚刚我们讲到张国荣《宠爱》那张专辑发行于1995年，在96年有一位歌手也有他的经典问世，我相信他的卖座率，包括他那个时候所唱到的一些歌代表的那个时候的生活风潮，也在今天回头的时候可以被当作经典唱片，那就是任贤齐。那坊间曾经有一句笑谈啊，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而有华人练摊儿的地方呢，就会有任贤齐的《心太软》。这首歌跟随1996年他的专辑年底呢在台湾地区首发，97年就迅速在内地走红，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首歌是不陌生的，尤其是当时去任何一个城市的集市啊，你会发现从第一家摊位走到最后一家，好像每一家都在播放《心太软》，但有人说逛一遍正好听完一整首歌。这张唱片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它后来成了台湾地区实体音乐最后一张销量过百万的专辑，因为很快 MP3 的时代就到来了，技术和工业上的汰换也给了它

网络上盛传任贤齐的这首《心太软》专辑全亚洲销量高达2600万张，后来人们发现这个数字可能是把有些盗版的销量也算在其中了。而任贤齐本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承认的专辑销量，就正版的销量呢，是230万张，其中内地的发行量是100万，那在整个台湾地区卖到136万张。而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知道滚石曾经推出过像赵传这样的歌手，企划非常的成功，但是再成功的企划也依赖于赵传本身高亢的歌声，不容取代的特色。但是到了任贤齐的时候，好多人都有一个奇怪的印象，就是为什么音质、音色、外形，可能他都是平凡的歌手的特质。这个过程当中仰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音乐制作人小虫。任贤齐到了他的手里面，一切化腐朽为神奇。在滚石后期的历史上啊，其实歌手都知道这是一个好的唱片公司，可是歌手多了的时候也就会有一些筛选。在进入滚石之后呢，他本身的人文氛围决定选择歌手的时候会更注重创作能力。那那个时候不会写歌的任贤齐显然更属于像偶像一挂的艺人。在他的去留问题上，制作人小虫一个人坚持他留下来，所以虽然应承了，可是小虫又很快把这事儿给忘在了后面。因为当他决定要负责任贤齐那段的时候，刚好也处于他个人事业的上升期。那个时候他做了很多的成功的专辑，比如说梅艳芳的《亲密爱人》，陈淑桦的《情关》，《一生守候》，还有杜德伟《钟爱一生》等等，甚至也开始涉猎电影配乐。甚至我觉得后期他的电影配乐的名气跟成功甚至超过了他的流行歌曲，比如说为关锦鹏执导的《阮玲玉》《红玫瑰与白玫瑰》做幕后音乐。他写给任贤齐的歌之所以大火，或许靠的就是歌曲里面的直接、直白跟直给。这个跟任贤齐的外形，包括他履历上的平常，恰好有了一种对应。答应任贤齐要给他做专辑的那些年，那他在忙自己的事情，可是他说任贤齐没有丝毫的怨言，也从来没有到他面前去问过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出专辑。他做了另一件事，就是每天忙前忙后地帮他处理各种事情，甚至帮小虫接电话、买饭呢，包括打扫卫生，他都揽在身上，让小虫就下决心说一定要帮他出唱片。没有多久录制了他在滚石的第一张唱片，你知道这张唱片叫什么吗？就叫做《依靠》。而说到这首歌的灵感，他说歌手呢总是被公司卖来卖去，要面临淘汰，信心常常会受到打击。他说我想写这首歌是想让他觉得有人在很认真地帮助他，让他有一天也可以有力量去帮助别人，成为别人的依靠。

我们听到任贤齐两张专辑，一个呢是心太软，然后第二个呢是很受伤，然后依靠这首歌的来历也挺感人的。小虫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任贤齐的依靠，也希望任贤齐有能力成为他人的依靠，所以就写了这首依靠。到了爱向太平洋，这是任贤齐的第七张专辑了，作为歌手在98年发行，当然这也是他进入滚石唱片的第四张。在经历了像心太软、很受伤两张当年的轰炸之后，到这张专辑有人说才是真正创造了任贤齐职业生涯的最高峰。看到我的一个朋友留言，他说98年的时候他高一，满大街都是伤心太平洋、心太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任贤齐在那个时代简直是活得一塌糊涂。他也是学校广播台里面点歌频率最高的歌手之一。那时候2块钱一盘的盗版卡带，3、40块钱的随身听，听他的歌可以开心好久。

今天回过头来看啊，任贤齐的这些歌曲真的可以用一个词形容，叫做解嗨。他的歌很符合90年代国人的审美欣赏，因为有简单上口的旋律，然后平铺直述的这种歌词，不需要你转弯。还有人认为说他很符合那个时候大家努力往前冲，然后卯足了劲儿辛劳的一天之后，喝一瓶啤酒，然后撸个串儿，吹个牛，跟着哄上几句的音乐存在。这一刻没有谁比谁更高贵，也没有谁比谁更洒脱。所以我常在想，歌手在一个年代是不是受欢迎，有时候真的不是他的自己的努力可以决定的，那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时代需要。从精英阶层的文化思考，到越来越接地气的温暖的关怀，也从都市女性到平民社会，他们各有所长。滚石唱片也因为集结了这些不同方式的音乐人、制作人，而创造了自己百花齐放的繁盛。

0: 咦，阿珍乜咁啱嘅？
1: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0: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 好啊。
2: 阿珍爱上我阿强。
0: 啊？点解黑晒噶？
3: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4: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5: 上午十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7: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8: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7: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8: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9: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0: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9: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0: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9: 你顶头盔啦、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1: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2: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3: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1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

0: 钱呢，嗱呢一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2: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4: 成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5: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6: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7: 孤单的时候，抚摸毛茸茸的狗狗，看它伸出舌头咧着嘴笑，黑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8: 家人有约，有你，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9: 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今天关于滚石唱片经典第二篇的回顾。当然我们会听一听滚石四十历史上一些非常经典的专辑，如果你也曾经是滚石的歌迷，有一首你喜欢的滚石歌曲，都欢迎你和我们分享。1993年有一个很特殊的历史背景啊，就是当年香港四大天王正红火的时候，如火如荼，所以所到之处，当然歌迷很高兴，可是对于同行来讲，那简直就是火烧连营，片甲不留。而且他们所属的唱片公司已经不满足于小小的香港市场，想要进攻大华人区。93年张学友的那首《吻别》其实就是很好的案例，他在进军台湾地区和普通话市场，歌神无往不利，战无不胜，他成就了当时在台湾地区本土最畅销的专辑。我们不知道的另一个数字是，那一年在全亚洲，周华健的《花心》是卖出了400万张的，这是当年滚石在面对香港的五大唱片公司最大的底气，因为那时候概念就是，你们有你们的畅销曲，而我们有我们的周华健。

这首歌来自周华健，叫做《花心》。那当年是知道这首歌很流行，可是并不知道那一年在全亚洲这首歌卖出了400万张，这张专辑也成为滚石在面对林立的强敌的时候心里面最大的底气。那纵然91年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其实就已经卖到了200万张，但是呢花心是真正让他在全亚洲，我们今天用一个流行词叫做破圈的第一主打歌。这首歌其实旋律是翻过来的改编的印尼小调，我觉得其实跟他本身的这个旋律非常的朗朗上口是有关系的。同时这张专辑不只有花心而已，他还有我们熟悉的像孤准难眠、明天我要嫁给你等等等等，这些歌后来都能够放在周华健的这个个人代表作里面。而且我觉得周华健一直从头到尾都是滚石出品最稳定，然后大概也是销量相当高的男歌手。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一个男歌手来唱这首歌，其实本身是有反差的，但是因为这个反差，所以它让人的记忆点就更深了。在女歌手众多的滚石，张华健是当之无愧的首席男歌手了，而且从来没有被替代过。他的平民歌手包括普世好男人的形象气质，也跟滚石的定位一直非常的融合。那在花心之后，风雨无阻300万，爱相随350万，小天堂200万张，朋友也是300万张，所以这些好成绩也更加奠定了他在滚石的位置，包括在流行音乐圈男歌手的地位。所以从滚石的花心开始，有人后来笑称说，一个周华健几乎抵得上滚石唱片日常运营收益的半个引擎。这是最好的歌手跟唱片公司之间的关系了。

0: 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活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1: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2: 修身防晒衣 UPF 五十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1: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2: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1: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3: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4: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
5: 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从地铁口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9: 晚风吹来多少美梦，
10: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这首歌来自于1988年马兆骏精选集，这是今天在滚石经典唱片里我个人为你挑选的一张。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那年我们19岁。马兆骏写这首歌跟他的生命真的是遥相呼应，因为他也是才华横溢，少年得志，传奇的一生更是大起大落，跌宕起伏。他18岁开始作曲，一年当年可以帮唱片公司赚2000万。23岁的时候制作过邓丽君、黄莺莺、刘文正还有凤飞飞的专辑。29岁的时候出了个人的第一张唱片，竟然作为幕后工作者也红了。他说从18到32岁，我一直没有遭遇过什么挫折，我向来是老板心中最会赚钱的制作人和作曲家。

那年我们19岁，到歌曲的中后部分终于出现了这句歌词。诗里常说春风得意马蹄疾，老赵俊说，我原来以为孝顺呢就是赚很多钱给父母，但32岁那年父亲过世了，他死了之后我的人生也就没有了目标，于是把所有赚来的钱花掉，然后酗酒麻痹自己。40岁的时候，马兆俊仍然在流浪，他投资建立的音乐教室和所有器材在台中大地震中毁于一旦，他因此负债上千万。人到不惑之年，加上经济压力，那是他生命最艰苦的时候。而39岁的时候，婚姻也陷入危机，几乎走到了离婚的边缘。写这首《那年我们19岁》的时候，他很难想象人到40的时候将会遇到的生命危机。19岁好像很多运气来得太早，然后也就被消耗完了，以至于有一天遇到问题的时候，那个挫折感会格外的强烈。所以当年他也写了一首歌，我记得也像他的心声，叫做《我要的不多》。

0: 告诉我这世界孤单的不只是我。这是马兆骏《我要的不多》，这首歌后来呢也被写成粤语歌词，然后被张国荣来翻唱，确实写了很多的好歌，制作了一些重要的唱片，但是人生也确实在32岁之后经历了跌宕起伏。我要的不多，写一个小人物挣扎的故事，心存感激的小人物，偶尔失败，偶尔说谎，他没有想象中那么聪明。马兆骏说，我在镜头前还有一点不自然，但是我很努力，有一点点成绩。在40不惑之后，他开始心存感激，他觉得那是每个小人物能够实现的最好的梦。你发现啊，马兆骏的故事是基于一个小人物的典型，在社会沉重的压力之下的喘息。从19岁的盛名开始，他在巨幅的升降起落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我要的不多专辑为他在音乐中开拓了一个比较平坦的路，离开少年时候天才的那个部分，他也因此更加沉淀了自己。朋友、回忆、教训、鼓励，所有这些深切的反省都让他的生命清澈如新。一个人真的是长大了，不再是当年的那个马兆骏，一个不骄傲的小人物，感激过去的一切。他说，这一切是我成长，是我沉落，直到有一天他的生命戛然而止。在他留下的音乐当中回首去看，都已经是微风往事。
1: 马兆骏，
2: 谢谢。
0: 这是在民歌嘉年华会《永远的未央歌》上，
2: 谢谢
0: 那时候马兆骏的现场演唱。这首歌如果你听过，它是在早期台湾民歌时代的一首代表，也是他少年时代的天才之作。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这是当年永远的未央歌民歌嘉年华会的现场，马将军那个时候仍在人间发光如星，后来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可是你看他写过的歌就好像让他的生命重新回来一样，每一次听都是如此。我觉得刚刚现场一起合唱的那种快乐是真的只有创作者自己能够体会。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下次见。
2: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3: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就充三十，有啲就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4: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3: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5: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4: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试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3: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6: 上午10:30，
7: 946。天气预报，
8: 晚翻嚟到10:30钟啦。关注天气方面情况先，望出去，咦，云比较多，今日都系多云间阴天嘅天气为主吓。室外吹住有和缓嘅偏南风，实时嘅路面温度介乎30度到31度之间。预计今日中午嘅时分咧，最高温度有望去到33度噶。咁而相对湿度咧，差距比较大，介乎喺95%到65%之间。原因就系今日咧，部分地方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会较大添。星期日打算出外玩或者有需要工作在外的话，记得带备所需雨具在身边。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键到家。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够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4: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5: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4: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3: 用电安全，
4: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3: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7: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8: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9: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2: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4: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5: 暑假过去一个星期啦，咁啊，各位小朋友而家又过得点样咧？今日节目里边咧，同大家梳理下，就系、是、我发现教育部门啦呢段时间都系没有闲着吓。虽然大家放假，咁但系其实各个教育部门啦、各级啦，都会喺度为下个学期九月份开学咧做好多嘅准备嘅。咁例如省教厅啦，日前亦都系喺放假之前发咗一份嘅方案，呢份行动方案咧，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下。
14: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5: 首先来看，就是广东省教育。

0: 厅日前印发咗广东省全面加强中小学实验教学工作行动方案，咁嚟专门讲讲就实验教学方面嘅事嘅。喺呢份方案当中，目标好明确，到2028年，全省中小学嘅学生必须要做实验开出率达到100%，每个学期至少要做1到2个嘅拓展性实验，而去到2030年咧，会建成具有广东特色嘅现代化实验教学体系。点解会专门下发个咁样嘅文件呢？即系讲到实验嘅呢个开出率要去到100%。但因为呢，而家你会睇到现状系乜嘢呢？就系见到部分学校嘅实验设施会比较陈旧，仪器设备老化，实验教学嘅质量唔高。呢啲问题呢都系必须要去改善嘅。我哋讲到实验系咩呀？我哋学嘅科学无论系物理或者系化学、生物等等，呢啲都唔系话斋系背公式或者擦题就可以，必须要学生动手去做，真系要喐手嘅，亦都要亲眼观察啦，亲身去体验。实验就系实践，就系动手去做，同埋咩体验、检验、验证。所以不妨可以问下我哋小朋友，日常喺学校里面学呢个物理又好，化学又好，系你自己亲手去做嘅实验啊，抑或只系睇视频或者净系睇老师去做咧？当然喺我哋佛山，其实我哋大部分嘅操作都系相当标准嘅，咁但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时候，会唔会因为一啲设备嘅问题而令到咧学校对呢个实验嘅情况唔系咁重视咧？又会唔会因为学校过于重视学生嘅成绩，有阵时都忽略咗呢个实验嘅情况咧？咁所以，做过实验的和没有做过实验其实真的相差很远的。如果做过实验的小朋友，好像以物理举这个例子，灯泡是他亲自去接的，电路断了也是他自己去找原因，找到原因所在。而短路了，冒烟了，他都知道为什么会短路呢？是不是一步一步这样来做，做到 OK 为止，做到那盏灯着为止。但如果只是看人家做，电脑图是自己背下来的，哪怕哪一日突然间个灯唔着咗嘅话，我諗佢都手足无措。係啦，因为喺我学里面好似冇话短路㗎喎，喺学过程当中系边条线呢？可能懂得睇但唔懂得做，咁呢个就差距啦。你会睇好似似乎只系具体1、2个实验嘅差距，并唔系咁㗎。因为如果佢长期唔做，或者长期冇太多嘅实践嘅机会嘅时候，跟住落嚟嘅话，真正会影响佢嘅系咩呢？就系佢动手能力同埋佢学习嘅兴趣，同样都会拉低落嚟。所以睇返呢今次省教厅印发嘅呢个全面加强中小学实验教学工作行动方案里面，提出咗5大行动。第一个就係实验室条件要改善，咁仲有实验教学体质创新，教师实验能力提升，唔单止学生要提升，老师实验能力亦都要提升。咁仲有实验资源共建共享，实验室规范化治理。咁简单啲嚟讲，就是要将实验室嘅建设纳入到学校嘅规划当中，将实验教师培训列入到省级工程，鼓励我哋学校同埋科研院所同埋龙头企业啦一齐合作，可以共享呢啲嘅资源。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现在从15规划又好，或者现在落地一些方案都好，国家正在想办法给我们小朋友的实验课，不单止是看老师演示学生去看，而是真正给我们的学生哥亲自自己去动手，给他们在动手过程当中去培养那份的兴趣，发现自己的特长，即使犯错不紧要，要调试就再试一次咯，能够犯错在错里面改过来，这个才真正培养到他们真真实实跟随着他们一辈子的动手能力和学习兴趣。这些东西你拆几多条题都是拆不出来的，所以能力比我们懂做的具体某条题更加之重要。能力永远是可以面对不同的变化和不同的题型，是不是？因为未来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里面面对的真的是不同的题型，那你怎么算呢？所以现在国家也都从上而下，包括我们广东省也都是发布这个的行动计划，关于就是中小学的实验教学方面的工作。咁无独有偶啊，都前冇耐下，上海市都发布咗一份嘅实施指南，系咩呢？中小学校科技教育实施指南（括弧试行）系一个试行嘅科技教育实施指南。咁我都讲咗啦，而家科学同科技系唔同，科技更强调咩？你嘅动手能力。所以上海都发布呢一份嘅指南里边，都明确咗就系小学、初中、高中螺旋上升嘅分层育人目标。 哇，讲到好高大上，螺旋上升，分层育人，咁点样为先？里面嘅内容呢？就话会构建覆盖生命健康、能源环境、智能信息、航空航天、心地心海五大模块，15个主题嘅内容体系。呢、这个亦都讲明咗就系科学教育正喺度从考乜嘢教乜嘢而转向咩，要你动手做，喺学习当中去学习咁样嘅转变。你会睇到佢涵盖喂小学、初中、高中咗噃，里边已经涵盖咗咩上天落地嘅嘢，航空航天同埋心地心海多个模块，包括我哋而家嘅新能源方面嘅智能信息啦、能源环境呢啲都有所涵盖，会将佢放入到我哋嘅中小学嘅科技教育当中。我都话啦，上海喺呢个教育上面系行得比较前嘅，咁我哋都希望佢呢一份嘅实施指南有一个好嘅效果之后呢，亦都值得向全国推广。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接住落嚟要嚟一个提示，呢、这个提示系乜嘢呢？咁就系如果你个屋企啦嘅小朋友今年啦又升小或者小升初，咁但系之前错过咗民办学校嘅报名，而家仲希望有呢个机会，而家仲觉得诶我可以不妨去尝试一下嘅，或者去考虑呢个民办学校嘅话咧，咁亦都留意翻呢条消息啦。就根据招生工作日程安排同埋剩余学位嘅情况，我哋目前佛山咧系面向未喺市民办招生平台报名，而且有意向入读民办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会开展补报名工作。在这里有这个前提的，就是之前是未在市民办招生平台报名的，但是现在也都想去民办的话， 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补报名的这个阶段的工作。补报名流程主要是分为四步的。第一个呢，你要先联系学校。为什么呢？因为先了解一下这间学校现在还有没有学位。确认入读而且学校是有学位接收之后呢，就要向学校提交材料。咁呢个材料会包括乜嘢呢？就是你监护人嘅身份证啦、户口簿、学生嘅户口簿、出生证同埋证明学生係符合呢间学校所在区报名条件嘅材料。咁呢个呢，其实去咨询返学校嘅招生办呢，亦都会去指引你点样去填呢啲资料同埋补呢啲资料嘅。咁比如呢，就是有一啲嘅学校佢係规定只能够喺本区招收，所以呢个呢都要通过招生办去咨询嘅，包括系本区嘅户籍啦、本区嘅学籍啦。点解咩为之学籍啊？即系如果你系想入读民办嘅初中一年级嘅话，咁你就必须有喺之前有呢一个嘅小学阶段嘅学籍啦。咁仲有系本区嘅居住证，又或者系房产证、社保啊、工作单位证明等等。咁呢个咧就咨询翻民办学校嘅招生办，佢哋都有相应嘅指引俾你，就点样去进行呢一个手续嘅准备嘅。咁呢个咧就第一个系先联系学校，就是、你嘅意向学校。第二步就是有学校的预审，学校会对你提供这些材料的原件进行预审，然后呢也会由学校提交到我们的教育部门进行审核。具体呢应该是因为是都是以各区为主，应该就是区教育部门会对学生的材料进行再次审核。第四步呢就是学校可以补录了，审核通过之后呢，学校就会通知你去到学校里面去注册。这个是基础的，首先第一步都要提醒你，就是先联系学校的招生办，即如果你想去哪间的民办学校的话。还有呢也都有一些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学校预审和教育部门审核通过之后，无论注不注册，即无论你审核通过了你可以去学校注册，但是你可能这个时候又不想去注册的话，因为资料已经审核了，所以也都再次提醒，就说经过审核的这些资料，这个的学生也都不能够再参加其他民办学校的补录，所以就一定要慎重考虑确认你是不是想去这间学校先。如果是你想去了解这间学校的话，可以先打这些电话去咨询学校的招生办，借住现在可能暑假机会，有没有可能是去学校参观了解一下，给小朋友去感受一下他这个感受如何，是不是样再确定是否提交资料再去审核，就不要贸贸然审核完之后突然觉得、我不想去，我想去另外一间，这个时候就要提醒大家了，是在审核结束之后呢，就不可以再参加其他民办学校的补录，这个是第一个注意的。第二个注意就是说，如果今年的四月份你已经在我们佛山市的这个民办招生平台报过名的话呢，就不可以参加补报名了，因为今次是一个补报名的工作。 如果之前报咗名但冇被录取嘅话，咁亦都可以按照之前一个补录指引，咁呢个就守返系统，就唔需要行我哋今日所讲呢条路。

0: 做咩联系学校啊？预审啊？呢啲系有另外一条嘅方向吓，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睇翻就我哋教育部门之前提醒大家，如果你系之前报咗名，但系你两个志愿都冇被录取嘅话咧，系走翻系统上边嘅一个补录嘅。咁再嚟讲翻就话喺今次我哋补报名之后审核完之后咧，咁招生平台亦都会自动以填写呢个监护人联系方式为账号同埋密码，咁所以到最后咧，我哋嘅考生同埋家长都系要上翻我哋市呢个文凭招生平台嘅平台上边啦，去登录翻里边嘅内容嘅，所以机会仲系喺度嘅，咁但系窗口期唔会太长啦。如果你身边仲有朋友或者作为你呢位家长为小朋友嚟緊呢个九月份嘅返學而喺度思考緊嘅话呢，咁不妨亦都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我哋佛山民办学校嘅小学一年级同埋初中一年级，而家呢仲系面向大家进行招生嘅。咁具体呢，其实我睇返个名单都唔少㗎噃。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上返就话我哋佛山市教育局或者各区教育局佢哋嘅网站佢哋嘅公众号里面其实都会有最新就系话又可以补报名嘅一啲学校，即仲系有剩余名额嘅呢啲民办学校佢哋嘅名单。而且后面呢，我记得睇嗰份表呢，后面仲会有学校嘅联系方式嘅。所以大家可以上返公众号嗰边去睇睇，就系、我想目标去边间学校，就去联系返呢一间学校啦。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2: 零食派对广欢开启，
3: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买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4: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92.4 工作天早上7:00到7:30播出。FM94.6 逢周日11:00到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我哋呢以前讲叫家校合作，而家会睇到多咗一个词叫做家校社合作。社系咩呢？就是、社会嘅社。其实小朋友嘅成长唔单止系家庭啦，同学校社会呢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因为呢个就系佢哋成长嘅大氛围。所以你会睇到呢两年特别系我哋家庭教育促进法嘅推行之后呢，社会各界其实做咗好多努力，亦都做咗好多方便我哋小朋友成长嘅环境。而呢个暑假亦都唔例外嘅，你会发现其实近几年都已经开始就系话我周围嘅一啲公共场所啦，包括系一啲嘅机构工会，系咪？哦，仲有居委会，都会系喺暑假啦、寒暑假里边会提供好多嘅活动俾我哋小朋友，令到我哋嘅职工爸爸妈妈即使上班咧，都会有人照顾佢哋，而且唔单止净系看住佢哋，而系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咁例如好似近段时间我见到我哋小区嘅居委会咁，佢哋真系会做咗好多嘅工作咯。咁而且咧，哇，真系一抢而空嗰啲名额，即系一开嘅名额。咁我哋社区喺呢一个嘅暑假里边都会做咗一啲少少嘅夏令营吓，一啲公益性嘅，咁可以带住我哋小朋友喺嗰度，亦都有义工姐姐啦。比如我哋小区里边有啲大学生噶啦，咁都系鼓励佢哋去社区里边参与啲义工啊、义务劳动啊、啲社会实践工作。原来咁样亦都可以培养翻我哋小区呢啲资源，几好噶。咁我见到有其他社区，好似我知道环湖社区啦，而家都做得非常之唔错。我哋家庭教育嘅呢 啲支持方面啊，家庭板块啊等等，咁所以希望越嚟越多嘅居会啦、社区啦，咁亦都可以支持到我哋。咁当然啦，咁啊跟住落嚟咧，都同大家搜集一下吓，佛山各大场馆亦都推出咗好多嗱呢啲咧都系免费嘅噃，咁就去俾大家去参与，比如一啲科普啊、体验嘅活动啊咁。咁所以今日咧亦都整理一部分，就话喺呢一个暑假里边，我哋可以参与啲点样嘅活动啦，好多都系亲子添嘅噃。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0: 首先嚟睇下咧，就系口腔健康旅客。佛山市口腔科学馆咧，喺七月份每个星期日都会有牙齿的奥秘嘅主题活动，咁就围绕粤字、粤景、粤动、粤趣四大区域展开，就带住小朋友去开启呢个牙齿嘅探索知识之旅。咁地点咧就系其实喺我哋佛山嘅口腔医院啦，禅城区河滨路九号嘅医疗楼二楼，就比较适合就系亲子家庭同埋单纯小朋友亦都可以去参加嘅。咁活动都是免费。还有就是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有一个小小医生的职业体验营和眼健康科普馆的开放，颇为之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的生命周期的眼病科普、外眼护眼知识科普，还有可以帮你做视力筛查和咨询。7月25号都有一个场次，地点就在绿岛湖园区。其实唔讲唔知大家知唔知就係呢眼睛啊，我哋好多时候小朋友 BB 出世嘅时候，其实 BB 出世嘅时候呢佢係远视眼嚟㗎喎。所以当个 BB 出世嘅时候，如果你同佢做眼睛嘅检测，你发现点解远视嘅，系咪有咩情况啊，咁其实就唔系。佢係远视，然后慢慢呢我哋叫做远视储备。甚至去到呢就係小学嘅二三年级，佢应该都仲要有，即係如果正常嘅话係要有远视储备，佢就冇咁容易近视啦。所以远视储备好紧要，喺我哋嘅专业嘅眼科检查里面，特别系我对我哋儿童啦、小学生啦嘅视力检查里面，可能你就会睇到有呢一栏啦，叫做远视储备。咁所以咧，去到我哋嘅眼科医院，亦都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哦，原来眼睛系随住我哋生命系咁样去开展。咁仲有讲到牙齿吓，以前咧，我哋有啲国外嘅亲戚朋友咧，成日都话啊，要翻国内探亲嘅时候顺便去补牙。我吓咁奇怪。原来后来屋企人才告诉我，原来国外的牙医是很贵的。啊，现在当然在我们身边都会体验到，如果你自费种牙各方面都不少。所以我们怎样去保护好我们的牙齿呢？特别在我们小的时候，怎样好好保护我们的牙齿的最根基的这个基础呢？非常之紧要。好啦，我再嚟睇下咧，就系情绪管理流日嚟紧7月20号嘅下昼啦，石湾镇街道龙景社区亦都会联合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嘅青少年心动力工坊举办阳光小医探，做自己情绪的超级英雄主题活动。咁喺呢个活动里边咧，会教小朋友正确认识情绪啦，科学管理情绪，喺安全空间里边去认知自我，表达情绪。咁呢场活动咧，亦都系适合亲子家庭同埋青少年参加，亦都系全程免费。最近咧，我亦都会同我哋嘅单位嘅职工小朋友们咧，上咗一节课，就主要系关注翻我哋嘅情绪，点样去认识情绪？这个话题你会发现好特别吓，就系近段时间咧喺我哋嘅心理呢一个界别里边，好多系去关注咗小朋友情绪，因为我哋会发现有啲情绪问题已经往低龄化啦。柳叶都最近嘅一份报告，咁佢里边提及到就话，全球目前有近12亿人患有精神障碍，而且咧系渐趋低龄化嘅。咁更令人担忧嘅就系15-19岁青少年，喺呢份嘅柳叶刀报告里边，首次成为因为精神障碍失能嘅主要人群。15-19岁青少年是主要人群，心理危机呢现在是加速向年轻一代蔓延的。亦都有专家坦言，这个数据呢令人震惊，呼吁全球关注心理健康的风险。如果你身边有人正是经历着情绪困扰的话，希望寻求帮助不是一个软弱的事情，寻求帮助它是一个对自己的负责。近段时间都会同一啲身边嘅朋友倾起偈，包括系我哋从事心理方面嘅朋友，咁佢哋都会讲到而家，喺青少年界别里边，好容易佢哋会系屈喺心里边，觉得自己去消化。而且有一句话很流行，他们叫收着吧，不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好多小朋友自己都会可能分享，他们觉得收着吧，好似一个流行语咁嘅，甚至会觉得呢个系一个贬义词咁样嘅意思。 而更多佢哋会觉得我有情绪嘅时候，我就自己去处理啦，而好少选择去求助。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就系小朋友，希望佢哋可以选择去向外界求助。当佢有困扰嘅时候，特别系可以引导佢哋向成年人，有值得信任嘅成年人。所以，之前咧，我都会同我哋某一位我哋嘅常驻嘉宾小林老师倾过。咁我成日都同佢倾，佢就话其实，喺我哋小朋友长大过程当中，我哋身边有一位同佢系信得过嘅成年嘅朋友咧，会系好好嘅。咁所以呢方面我哋觉得都可以参考下，仅仅个人意见就讲到呢度啦。咁亦都系喺呢一个假期里面呢，我相信各部门都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活动关注我哋小朋友嘅情绪管理。咁再嚟睇下啦，就系佛山市城市展览馆啊，嚟緊嘅7月25号上昼会有森林观鸟大冒险，就沉浸式嘅室内观鸟自然课。小朋友呢可以亲手去制作呢个侦探嘅纸筒望远镜，从鸟鸣盲听嚟开始探索，去辨别啲雀仔嘅羽毛啦，对照图鉴嚟推理出呢个雀仔嘅习性，用自制望远镜去搜寻鸟类嘅影像。而喺7月25号嘅下昼咧，就会有古树守护者，化身我哋小朋友呢个古树守护者，就穿越时空嚟探访百岁古树，通过年轮实操嚟读懂咧自然嘅年纪。而7月26号咧，全天亦都有两场嘅活动，就叫做铁甲武林大会。哇，咩事咧？系咪要武术啦？我又要试下呢个叫硬核科技碰撞嘅武侠江湖，就揭秘格斗机器人嘅暗影猎手。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哋会学习呢啲机械嘅知识，包括攻击啊、防御、动力、能源等等，用 3D 打印机去制造这个专属的机甲，参与这个巅峰的格斗。这个是用机器人的格斗，好为之有意思的。那也提提就说它适合什么小朋友呢？就是6到12岁的小朋友，全程也是免费。再来看看消防安全方面，见到三水区消防救援局在每个星期六，在这个暑假下每个星期六的上午9点到11点会开放消防安全知识科普教育，零距离接触消防器材，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之下开展灭火器的使用、消防水带的连接这些实操训练，面向青少年推出小小消防员趣味体验的项目。这个活动也是免费的，也需要就是通过佛山消防这个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所以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要去到三水这里的，就在每个星期六上午的9点到11点。再来看看就是文化历史方面，禅城区的知隐博物馆是长期会展出就是新石器时代到民国时期的历代陶瓷，几乎是涵盖了全国各地的知名窑口的典型品种，同时都会展出就是古生物化石和琥珀、民族和杂项的藏品。小朋友也都可以或者家长一起就是去进行预约的，就关注知隐博物馆的公众号就可以预约，也都是这个活动是免费，它是长期的。这个也都是苏永善老师就自图他积蓄去建的一个首个的校园博物馆。苏永善老师，如果你有机会撞到他，也都是在知隐博物馆见到他，他会真的好像一个小朋友一样，他会滔滔不绝地跟你说这个是怎样，这个是怎样。我也都非常之有幸有一次呢就参与到校园的一个，即是他知隐博物馆里面专门拿出了琥珀这个专门做了一个专题展。当时我就去看，我说哎呀你这个琥珀哇好得意好特别，真的好特别的。他说啊，这个我在哪里淘回来的啦，这个又淘回来啦，你知不知道，即是他会讲埋里面的故事，他是会怎样形成的啦，怎样会有这样的颜色啦，就真的看到他是那种天真和那种真诚的热切那份爱好。如果我们小朋友有机会可以听到苏老师这样去介介绍的话，我相信小朋友都可以感受到那份所谓的热爱，真是那种热爱的力量是更加之重要。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问，怎样去培养小朋友的这份内驱力。内驱力好在于就是他自动可以向前行，而其中的这份热爱就非常之重要了。你会不会珍惜小朋友的这份热爱呢？希望在这个暑假里面通过这么多不同的渠道，也都希望借着这些不同的方式和方法，不同的地方，我们家长不妨去观察一下小朋友，究竟他热爱的是什么东西。前段时间关于我们高考的一个内容，我也都拍了一个短视频，有家长跟我说他看完又看，因为他说在这个短视频里面他在思考着究竟我们热爱的是什么东西。希望也都可以令到你有所启发，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上午11:30。
1: 上证1821酒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真年份更舒适，正六正十新品上市。
2: 946天气预报。
3: 11:30啦，同你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室外咧会系以多云间阴天嘅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局部雨势会较大添。室外吹咗清劲嘅偏南风啦，实时嘅路面温度已经开始渐渐升高啦，介乎喺30度到32度之间。预计今日嘅最高温度有望去到33度噶，亦都因为有雨嘅原因啦，所以相对湿度咧都比较高低吓，中间嘅间隔比较大嘅，系介乎喺95%到65%之间。今日星期日，出外玩嘅话，记得啦，要补充水分，因为咧温度都稍是有啲高，而且要记得带备所需雨具啊，因为有雨喺身边啊。
4: 道义斯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元6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5: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00到9:00，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92.4 工作天早上7:00到7:30播出 ，FM94.6 逢周日11:00到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7: 暑假开始啦，呢段时间咧喺后台收到好多嘅爸爸妈妈嘅留言，特别系以妈妈为主啊。关于呢个暑假里边咧，小朋友点样安排啦？有啲喺我哋平时学期里边解决唔到嘅问题啦，亦都会喺嚟紧呢个暑假里边，因为有足够长嘅时间啦，俾小朋友去休整啦，包括身体上边嘅情况啦。咁所以喺今日节目里边咧，我哋都会系集中其中一两个嘅部分同大家一齐分享下。咁其中咧，大家会比较集中一个就系亲子沟通上。面嘅问题啦，咁亲子沟通通常会有啲咩嘅状况咧？第一个咧就系小朋友即系埋怨佢哋啦，日日拎住部手机放都放唔低，第一管佢咧就开始嘈啦，系咪？咁第二个咧就话去补习社排到满一满一大堆，咁但系咧小朋友就唔情愿出门，唔想去上，特别喺咁炎热嘅天气之下啦，好似出门都好难咁。第三个咧就系同小朋友呢段时间沟通好似已经有啲困难啦，冇两句咧，要么佢就唔睬你，要么咧佢就将你顶翻翻嚟。咁有妈妈已经讲话，好似啱啱先放假几日嘅时间，就已经系屋企似一个定时炸弹咁，唔知乜嘢时候就会爆炸。如果你都有咁样的感觉嘅话，咁呢期节目就好啦。七田真嘅爱与规则，咩为之爱与规则啊？究竟点做先至爱与规则？好，我哋今日就嚟读书嘅其中嘅段落，一齐嚟俾我哋喺暑假有焦虑嘅各位爸爸妈妈一少少嘅方法，好吗？
6: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7: 首先同你读第一部分嘅内容。自由是成长的土壤，给我们小朋友自主的空间。很多父母经常告诉小朋友，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的。在父母眼中，自己所有的行为都是出于对小朋友的热爱，对他的爱，所以我都是要为你好。但这种爱往往会成为限制他自由的理由，由爱、爱情的爱、爱心的爱变成了另一个爱，障碍的爱，由爱变成了爱。父母在无形当中会剥夺小朋友的选择权利，限制了他们独立思考，甚至打击他们自尊心和自信心。长此以往的话，孩子不单只会感受到自己无法自主，还会形成对父母的依赖和反叛心理。父母的任务是用正确的方式和适当的尺度来引导孩子在自由当中成长，而不是通过束缚来保护他们。尊重孩子的自由 意味住要尊重孩子嘅选择，理解佢哋嘅需求。比如当孩子喺度睇电视、玩游戏或者同朋友打电话嘅时候，当你有事要揾佢，唔好直接去关电视、抢手机或者挂断电话，而系应该喺你做呢个动作之前，先同佢沟通。诶，你仲需要几长嘅时间啊？同佢一齐商量，帮助佢自主去安排时间，系要帮助佢。你睇似觉得佢已经长大，佢可以做到啦。但你知唔知道佢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呢？既然佢做唔到嘅话，你就要帮助佢。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父母将孩子当作一个平等嘅主体嚟睇待嘅话，尊重佢哋嘅感受同埋选择，俾佢哋更多嘅自由同埋空间，俾佢哋自己做决定、自己经历。唔单止可以锻炼佢嘅动脑筋解决问题嘅能力，仲可以减少佢哋对父母嘅依赖，咁样先可以令到佢更独立、成熟同埋快速成长。喺对孩子教育当中，父母嘅教育方式往往会受到自己成长过程当中嘅经验同埋情感记忆所影响。好多父母可能喺自己成长过程里面曾经经历过父母嘅过度限制、严格管束，或者冇得到应有嘅尊重同埋自由。只有父母在思想上面有所改变，才可以给孩子一个没有压迫、充满选择自由的成长环境，帮助孩子形成健康的自我认知和健全人格。
6: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7: 呢段时间咧，喺后台会收到大家一直都会讲到，就系小朋友嘅拖拉啦。特别呢几日喺屋企里边弹片嘅状态，系咪一日三餐都要催催催？会有呢啲嘅情况，包括我哋自己屋企里边，其实都曾经出现过呢种被催，即系催小朋友。但后来我觉得催嘅时候，边个唔开心啊？我唔开心。但对于佢嚟讲咧，佢一啲感觉都冇嘅。于是你发现更重要嘅系先照顾好我自己嘅感受。於是我就冇去催啦，但你会发现嘅，其实佢肚饿就会出嚟食嘅。当然后台都有家长话：，哎呀，佢有阵时连出嚟食都唔食，反而自己点咗个外卖。跟住当外卖哥哥送上门嘅时候，我先发现，哎呀，真系好火滚，因为我特登跑翻屋企早啲落班，系咪？好好去买餸，煮好个饭，就因为佢喺屋企。当你咁认真、咁辛苦去煮好个饭嘅时候，反而佢唔食。所以呢个时候我好想问大家嘅就係，好有意思一个比喻，就係当有可乐同埋白开水俾我哋选择嘅时候，你话我哋或者小朋友会揀咩啦？出面咁炎炎夏日，特别喺咁样嘅夏天，一罐冰冻嘅可乐有阵时哇特别之舒爽，而白开水呢好似似乎当我有选择嘅时候，我都会揀返一杯可乐。你呢？唔知你会点拣呢？亦都欢迎你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一齐交流分享一下，又或者去到我哋粉丝群当中一齐倾倾。喺呢个暑假里面，的确好多嘅生活细碎真係会好容易令到我哋突然卯周起嚟。究竟系咩原因？不妨一齐探讨一下。
6: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0: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件到家。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2: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刚才同大家分享咗喺呢一个嘅暑假里边，其实我觉得爸爸妈妈都辛苦嘅，白天要上班啦，夜晚亦都要照顾小朋友。刚才同大家分享嘅就系为你好。我为你好，所以我一日可以保证你三餐嘅时间，三餐都食得好好地嘅。我为你好，所以我希望你唔好睇咁耐嘅手机，因为会影响眼睛。我为你好，因为已经初三高三啦，所以喺呢个假期里面我哋好好咁样去学习一番，系赢喺起跑线上。所以我为你好，帮你补咗好多嘅补习社，或者安排咗呢啲嘅时间。似乎我哋都系为咗小朋友好嘅，但系得到嘅结果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好委屈，我做咗咁多嘢，但点解有啲吃力不讨好呢？跟住来我哋一起嚟读嚟自七田新嘅爱与规则。点样为之爱与规则呢？揀嚟嘅会系呢一篇嘅内容。要让孩子快乐，父母首先要快乐。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培养孩子，只有在父母快乐、孩子也快乐的情形之下，才能够最好地进行下去。如果父母不快乐的话，培养孩子的过程当然也都不会顺利，孩子也都肯定不会快乐。能够得心应手地培养好孩子的母亲，会用充满爱的心令到他生活得很快乐，不会觉得无聊。而教育孩子最大的精结，就是在于我们父母对孩子无休止地训斥责骂。如果用训斥来教育孩子，那他的头脑里面就会产生一面的抵抗墙，变得不会再乖乖地听你话。他会觉得只有责备的声音不再进入脑海就可以了，于是学习的事情同样都不会入脑的，因为一入脑的话，他就觉得满满都是你责备的声音。所以父母要明白，责骂会令到他失去爱，会产生一种无论是跟父母一起做些什么事都不会觉得快乐的，因为在他脑海里面他觉得父母一开口就是责备了。所以当他学习的时候父母责备，于是学习这件事就不会入脑。而另外一方面呢，那些没有经常被责备而是被温柔和善地养大的小朋友头脑里面，他们对父母说的说话是没有任何抵触的，都可以听入心里面。学习非常好的小朋友，他的特征就是一直被温柔和善地教育住。而被温柔和善地教育长大的小朋友，他对其他人呢一样都是温柔和善。而如果在培养过程当中对着小朋友严厉地训斥，小朋友很容易就会咬自己的指甲、漏口、劲乱、尿床这些症状，慢慢会失去活力，变得成日都会看着父母的面色过日子。试想一下，我们的对象不是小朋友，而是换作是夫妻双方的话，那讲出这些说话会变成什么呢？当有一天太太见到先生，就跟先生说，你不再去好好学习的话，你这样升不到职的，收入这么少的，隔离屋的男主人都不知道拿多少钱回来，你没一吃饭就马上看手机啦，至少读一下啲书，同工作有关嘅书，增进一下自己啊嘛。嗱，如果先生听到呢啲说话嘅话，你觉得佢会唔会开心啦？我谂换着边个都会好嬲。而如果呢啲咁样嘅对话持续两个星期，日日嘈，咁系咪都会发展到可能分开嘅？

地步呢？其实夫妻之间之所以结婚，是因为起码一起开心嘛。既然开心的话是我们结婚的目的，那是不是应该夫妻之间生活应该是开心地生活下去，互相体贴，互相之间要温言以对。其实对小朋友都是这样的，不想吵架，不想日吵夜吵，就应该温柔以对，要将小朋友当作一个有完整独立人格的人来对待，这个是非常之重要。但很多情况之下，是不是你现在听着节目你都会说，但是好像我们似乎双方都不懂得去表扬对方，不懂得去表达自己的情感，有时总是会恶言相向，明明是这么亲近的人。所以不妨回顾一下我们夫妻之间这种相处，在家里面夫妻之间有没有表扬过对方。曾经有过这样的试验，就由几对夫妇所组成的研究会里面发生的。会长叫每一个参与者写出自己配偶，即是自己伴侣15个的优点。有人以最快速度写完15个优点，但都有很多人连一个优点都写不出来。人连面对好似咁样每日同自己朝夕相处嘅人都写唔出相互认可表扬对方嘅优点，更何况小朋友呢？嗱，咁样嘅话，人同人之间就冇办法相处得融合。从呢个实验嚟睇，我哋都可以了解到嘅就系、是，即使系夫妻之间，亦都要互相表扬，咁样先至可以加深彼此之间嗰份嘅感情。某位心理学家曾经讲过噶。他说培养小朋友一啲都唔难，只要懂得表扬就得㗎喇。点样表扬？食饭嘅时候呢准时，咁咪表扬佢囉。食饭坐姿好唔甩饭啦，咁又表扬下佢囉。画画要表扬，做家务嘅时候稍微帮咗下忙都要表扬。日常如果你做到呢啲就可以㗎喇。似乎好简单啦、啊、喎。可以话人嘅一生呢都喺度逃避责罚，寻求赞美当中活落去。赞美的语言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东西，为了可以获得赞美而持续不断地在工作住。表扬的话语可以令到家庭内部快乐起身，充满着爱意。这个呢就是第一部分跟大家读的，来自是七田真所写的这本书《爱与规则》。这本书呢都是成为很多的早教机构或者是早教的教师培训里面必读的一本书来的。所以大家都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好啦，我哋读咗第一部分，然之后应该点做呢？我哋嚟读第二部分。停止一切愤斥，用一个星期嘅时间进行彻底嘅表扬。你系咪觉得养小朋友好难啊？如果有呢种嘅感觉嘅话，就是因为我哋父母嘅爱并冇好好咁传递俾小朋友。越系愤斥，你会发现佢表现就越反常。我想这个是所有父母都曾经体验过的状况。遇到这种状况应该怎样做才好呢？很简单，不要想着去改变它。只要我们父母有所改变就可以了。父母如果是有所改变的话，小朋友也将会为之而变。孩子是镜子，可以照映出父母自身的样子。小朋友现在的样子就是我们父母对他进行养育之后的结果。是的，好抑或是不好都是我们养育出来的结果。想要改变小朋友的话，训斥、责骂或者棍棒教育都不会有好的效果。所以要彻底地将我们的做法进行180度的大转变。只要停止一切的训斥，试着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进行彻底的表扬式培养，咁就可以啦。或者讲到呢度，有妈妈就会话：我小朋友身上咧全部都系缺点，我真系唔觉得佢有咩值得表扬嘅地方。就算佢成身上下都系缺点，这个都唔紧要噶。将呢啲缺点原封不动咁全盘接受，试下去表扬佢先啦。一旦你改变咗呢个睇法，佢做嘅事情全部都变成可以被表扬嘅理由，任何。就譬如早上小朋友神清气爽咁起床，无论系几点钟三朝白眼都好，当佢神清气爽咁样行出呢个房门，你就可以表扬佢啦。早晨啊，今日好精神喎，睇嚟琴晚瞓得一定好好啦。睇到你咁精神我都开心。妈妈嘅笑容佢见到啦，於是佢都会笑起身，然后你就可以表扬佢

0: 笑得几甜、哦。着完衫嘅话，就可以表扬佢着衫咧着得好好。而如果呢个时候佢可以好清晰咁回你一句早晨啊，妈咪，你就表扬佢，诶、哎，做得非常之好。咁样嘅话，其实好容易通过呢一点一滴就可以积攒出好多句表扬嘅说话咯。咁样一嚟就可以俾我哋小朋友一整日都喺呢个表扬嘅词语词海当中。我哋对佢嘅态度一旦发生改变，佢亦都会发生改变。就好似呢件事，佢诀窍系咩呢？最重要嘅秘诀就系坦然去接受佢而家所拥有嘅一切，虽然系缺点，但系都要照单全收。对于所有缺点都唔去挑剔，我只系表扬佢嘅优点。缺点同优点咧好有意思嘅，佢就好似一个平衡计，有人话叫跷跷板咁样样。你唔去挑剔佢嘅缺点，只系关注佢嘅优点，而且表扬佢呢啲嘅优点。慢慢慢慢，不知不觉之间，你就发现好似佢身上嘅优点慢慢增加咗，缺点就会越嚟越少，慢慢就变得好少嘅缺点。其实这个过程都是因为我们看他的眼光发生了变化，你要相信他是可以表扬，他都是值得表扬。这个转变非常之重要，因为如果你这个开头那一步做不到的话，后面你再多的表扬都会显得很假。所以首先改变的是什么呢？我们父母要开心起身，当你情绪好，你就发现这个世界看的都是好事。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小朋友的问题往往都是我们自己的投射。暑假开始了，与其在这里焦虑要管他这个管他那个，与其家里面会吵架，大家都会觉得很累，不如试一下做一些事情。第一个呢，就俾佢有太空嘅时间，我哋讲嘅自由时间。俾佢每日决定可以点样去过，玩几耐嘅手机，做唔做家务。有阵时当你发现你俾佢自己做主嘅时候，反而冇咁多顶嘴顶颈。由佢自己去决定要做啲乜嘢。当然喺呢个过程当中，佢都要为自己做嘅事情做嘅选择而去负责。而你每一件事都去兜底嘅话，咁呢一个執行呢就冇办法继续落去。而第二个呢好重要的就是希望你给自己每日一个微笑，给先生一个的微笑，给小朋友一个的微笑。当你快乐的时候，你周围人都会快乐。有人说妈妈是在家里面的太阳，当你阳光灿烂，家人每一个都阳光灿烂。当你阴天或者是落雨雷暴，家人每一个人都会落雨雷暴，甚至事情仲会适得其反添。妈妈系咪真系咁重要呢？无论东方智慧又好，西方智慧都好，我哋中国话有一句咩？好嘅女人可以旺三代。而喺西方里边，妈妈就系一个家庭里边嘅太阳。你松弛啦，佢就会松弛。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哋呢期节目有用嘅话，你都希望可以将我哋呢期节目嘅重播转发俾更加之多朋友，或者转发俾你身边同样喺呢个暑假焦虑当中挣扎住嘅各位。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爹哋拜拜，
8: 今晚早啲翻啊。
5: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6: 来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
9: 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0: 好。
5: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7: 爹哋你返嚟啦。
6: 今日乖唔乖啊？
8: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5: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1: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2: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11: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哦。
13: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4: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15: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6: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7: 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二十几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疑难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爆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定制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疑难矫治、缺骨疑难及微创修复，就算牙床的条件不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就算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来看看。暑假还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种牙优惠高达6000元，还有新客初诊福利，不怕耽误学业。假期到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来。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 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18: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9: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这位镇台官叫做张公瑾，是北平王府的头名旗牌官，来跟王君可亦有交情的。他收到王君可的信，话秦琼冲军北平，就托他讲人情，免打秦琼100杀威棒。咁啱今日相遇，史大内又非常佩服秦琼嘅武艺，咁大家倾起嚟都非常啱巧。
20: 咁跟住秦琼呢，就介绍金甲同环俾各人相识，张公瑾呢亦都将嗰班镇台官介绍俾秦琼佢哋三个人。咁七位镇台官啊，就白显道、上时山、下石山 屈池南、屈池北、毛公水同埋李公旦，呢七个都系王府里边嘅旗牌官啦。咁彼此见过礼，互相客气一番，无非都系话久仰大名，今日得见系三生有幸之类嘅说话啦。咁啊，倾咗几句，话题一下就转翻嚟秦琼呢件官司上边。张公瑾啊，觉得实在为难啦，佢话：我哋王爷系向来唔讲人情噶，尤其是对于属下管束得好严噶，我哋实在冇法子揾王爷讲情噶噃。咁因我哋同阿秦二哥既然做咗朋友，你一定要同佢设法免咗呢餐杀威棒得噶。乜有咩法子好谂呢？哎呀，真系难啊难啊！史大外就话啦：好似秦二哥咁嘅好人啊，无论如何都要同佢想法子至得。大家正在为难嘅时候，听见庙门外边有马蹄停住嘅声音，跟住就听见庙门嘅门环拍到啪啪声咁响，有人大声嗌话：开门啦！张公瑾一听，即刻对秦琼佢哋三个话：秦二哥，你哋三位暂时入去大殿里边匿埋一阵先。嚟嘅系府里边嘅中军官，你哋三位喺呢树俾佢见到，有啲唔系点方便。秦琼佢哋三个人听就连忙起身，攞起包袱就行入去大殿里边躲避。呢个时候有人出去开门啦，呢个中军官跟住行入嚟，张公瑾佢哋都企起身嚟话：啊，到老爷嚟啦，请坐请坐，有咩事啊？呢个中军官就话：好，大家请坐。今日我系奉咗王爷嘅命令啊，嚟睇一下史爷你摆呢个擂台，今日系足足一百日啦。点啊？有冇人将你打落台啊？史大内就话：冇噃，喺呢一百日之内，俾我打落擂台嘅人就多啦，占冇一个将我打落嚟嘅。中军官话啦：咁就恭喜你啦。啊，系啦，公瑾卿，个天仲咁早。擂台都仲未散嘅，咁又系最后一日，你哋唔喺擂台上面睇住，点解你走到人呢处啊？张公瑾就话啦：最近呢排呢都冇人嚟打擂台噶啦，就咁空摆喺度啫嘛。今日又系最后一日，从开台起就好似往日咁样，一个打擂台嘅人都冇，个天又咁热，我哋话不如唞下吧啦，咁横掂仲有半日啫。咁啱呢个时候你就嚟啦。呢个中军官望下呢班人，又睇咗下台面，就问张公瑾：公瑾卿，乜就系你哋几位喺呢树饮茶啫咩？张公瑾话：系啊，就我哋在座咁多个啦，冇外人啦。唔系啊嘛，你哋有咩事唔好瞒住我啊？噃冇咩事要瞒住杜老爷你噶？咩话？仲话冇瞒住我？你哋九个人喺呢树饮茶，点解要用12个茶碗啊？

共有三个人呢？嗰三个人系边个啊？大家听，嘿，论尽啦。张公瑾就话啦：，哦，啊，我哋瞒你做乜嘢？啱先我哋招待过三个朋友啫嘛。咩话？朋友？啊，乜你哋都识得交朋友咩？咪喺度失礼我啦！啊，咁照咁讲，杜老爷你好识得交朋友噶啦噃？我啊，嘿，我边度识得交朋友啊？我唔够资格啊！咁边个识得交朋友呢？照我睇啊，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系识得交朋友，佢本人系认真交朋友嘅，系边个啊？讲俾我哋听下啦。你哋要听啊？得啊，我讲俾你哋听，我呢个人就咁噶啦，一条肠道督，有乜就噏乜。系，杜老爷你为人爽直，边个唔知啊？我杜差系本地人，九岁嘅时候，老豆老母都死晒，咁从此之后，我系流落他乡，到处为家啦。喺外边我就靠卖气力食饭嘅，咁一来二去，我就流落到去山东济南府咯。一落脚呢就五六年啦，我帮人哋抬抬托托咁做咕哩。有一次呢，就有间瓷器铺就叫我搬咗个大鱼缸。我睇呢、这个鱼缸系江西瓷器，白底五彩嘅，有四尺几高，就好值钱嘅。咁我想稳阵呢，咁点都要两个人抬至得。只要一个人就扎起佢，我试一试呢、这个缸呢就唔系点重啫，不过百零斤咁上下啦。我亦冇用绳扎好佢。就咁样一使力，咦，我单手就滴起佢啦。瓷器铺嗰个侍手就话啦：，喂喂喂，阿道仔啊，你因住嚟啊，呢、这个缸好值钱噶，你唔系撞板咩、啊、你？我就话啦，侍头你同我定啊，冇事嘅。我睇呢个缸嘅样子呢，哈，就直情好似啲玩杂技顶缸嗰个缸咁嘅，即比较起嚟呢，不过就大啲嘅啫。咁呢几年呢，我系时时同嗰啲玩杂技走江湖嘅人来往嘅，那咩用额头顶啊、手踭顶啊，咁呢我都玩得好熟手㗎喇。我睇见呢个江呢，就諗起我学嗰啲杂技喇喎。我嗰日个心系好高兴嘅，我系諗住演下嘢俾两度散手啲人睇下至得咁。咁我将个江向上一抛，就嚟个手踭顶。旁边嗰啲人就大声咁嗌好嘢啦，将我氹氹花咁围住话：喂，道仔呀、啊、道仔，再嚟个睇下啦，再嚟个睇下啦。咁瓷器铺个侍手就话啦：喂，道仔呀、啊、你想点呀、啊、你想死呀、啊、如果打烂咗呢个缸呢就攞我命㗎啦，啱先有人买咗铺头，就剩返呢个㗎咋。我话唔紧要嘅侍头，嗱，我用额头顶俾你睇下啦。我又将个缸向上一抛，就用额头接住。呢个时候围住四周嚟睇热闹人就越嚟越多喎。佢哋差唔多都认识我㗎。咁踩得更紧要啦，猛咁叫话：再嚟一个啊，再嚟一个啊。咁我一睇，咦，出晒风头嗰啲汤好鋸啦个心就。我就话：各位睇住嚟啦，唔好眨眼，我用牙顶俾你哋睇下。我一伸手将个缸抛起上嚟，用牙一指，嗨，谁知道我紧张过头，一下就冇接住，乒乓一声，个缸就跌喺地下碎晒。咁道差讲到呢度呢，大家不约而同都呀咁一声。张公瑾就问啦：咁我事头肯过你㗎啦？道差话：你话佢会唔会肯过我啊？嗰、那个事头嬲到啊，面红面绿。当时我成个傻晒，咁睇热闹嗰班友呢走晒喇喎。侍头就话啦：你係诚心害我嘅啫，一系攞条棍嚟，我今日要打死佢咁。我諗啦，唔怪到人哋话要打我嘅，鬼叫我懒叻学人玩杂技咩？将人哋嘅鱼缸都打烂啦，咁你打我就打我啦。咁我就趴喺地下，眯埋眼嚟伸直只脚，任佢打啦，等你出返啖气啦咁喇喎。就喺呢个时候，有个人行入嚟啦，佢话：

0: 石头。如果你真系打伤咗佢，咁咪要打官司嘅噃。石头又话啦：呢、這个衰仔害死我，唔打佢一餐唔得。嗰个人就话啦：唔好打佢，佢亦系个受苦人啫。嗱，你个缸几多钱啊？我同佢赔俾你啦。讲完，真系俾咗钱噃。咁呢个人呢又过嚟同我话啦：后生仔，冇事啦，你仲唔起身啊？咁我话唔边个叫我学人玩杂技啊？难怪人要打我嘅。唉，我嗰时啊，实俾个石头炒鱿鱼噶啦。咁嗰个人就话：唔紧要，你唔使急，你跟我嚟啦。啊，咁就带咗我一间饭店问我个身世，我讲晒啲嘢佢听啦。嗰个人呢就请我食饭，仲俾钱我买衣裳。张公瑾就话啦：啊，认真救朋友啊！道差就话啦：你以为咁咋？未啊，仲有啊，你听住嚟啦。咁到第二日，佢嚟到铺头揾我，就俾咗20两银过我，叫我翻屋企。我话咁先至翻得嚟北平嘅咋？咁以后个事你哋都知道噶啦。嗱，各位你哋听下啦，我呢位恩人啊，先至算得系识得交朋友嘅。你哋闹事学人话交朋友交朋友、啊，你哋点同人哋比、啊？蚊比同牛比呢？张公瑾就话啦：你呢位朋友贵姓啊？讲俾我哋听下啦。道差话得啊，我讲佢个名出嚟，要恭恭敬敬咁讲至得嘅，我要企起身嚟讲至得嘅。你哋一个二个都要企起身嚟听我讲噶。大家话系，我哋都企起身嚟听。咁大家都企起身立正。咁究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3: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
2: 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4: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3: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4: 两折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3: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5: 早上时间紧张嘅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3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
6: 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7: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8: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9: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8: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10: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2: 有缘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11: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1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946天气预报。
2: 嚟到中午时间啦，12:30，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望出室外咧，云层都比较厚啊，咁啊会系以多云间阴天嘅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啊，局部雨势会较大添，所以咧中午出外食饭行出嚟可能会遇到落雨嘅情况，底下记得带备所需雨具喺自己身边为好啦。室外吹住有和缓嘅偏南风，实时嘅路面温度介乎喺29度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喺95%到65%之间啊。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呢为大家讲解过 V2V 缺骨的种植技术，很多缺牙的朋友听完之后呢就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那些牙槽骨条件不好担心自己没办法种牙的听众。今天呢我们再次请来蝉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6: 主持人好，各位946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蝉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5: 陈医生呢睇上去呢真係比较娃娃面嘅，临床接诊嘅时候呢啲病人呢会唔会第一眼觉得咁后生嘅医生经验得唔得啊咁呢？
6: 其实呢我也是到了40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5: 哦是不是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看牙的。
6: 是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当然也离不开国舍的支持了。
5: 果然实力同口碑先是最紧要的。陈鹏医生虽然生得一副娃娃面，实际上已经是种植领域的老手了。我留意到你不单止呢是黎强博士 V2V 缺骨种植团队的核心成员，仲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的交流，不断将新技术带回佛山。
6: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

0: 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1: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好多听众啊对你提到的即拔即种的技术非常关注。
0: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1: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颌，而喺下半颌，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0: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1: 微创种植听起来真系更人性化喎。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呢？
0: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1: 也就是说，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种牙、戴临时牙的全过程咁咯。
0: 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1: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一下咁呢？
0: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十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1: 哇，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啊，而且还在血压不稳定的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的技术真是犀利。
0: 感谢国舍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1: 这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他的反应又怎样呢？
0: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1: 听起来真的好成功，血压高的情况之下处理得这么好，恢复得又这么快，真的给很多有类似情况的老人家带来信心。血压这么高，不是不建议做种牙这类技术的吗？怎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呢，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

0: 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1: 医生其实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0: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历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1: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0: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1: 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禅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呢。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6: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7: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6: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7: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了。

起咗最大嘅勇气，让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那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那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嚟呢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

0: 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特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這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2: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2: 系吹住风扇快乐起舞嘅午后，系担住凳仔坐喺电视机前面追剧嘅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嘅暑期经历，
3: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嘅歌曲，或者追过嘅最难忘嘅电视剧，讲出属于你嘅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下午1: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嚟到1:30，同你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室外啦，会系以多云间阴天嘅天气为主噶。今日啦，会有雨嚟到我哋身边，部分地方会系雷阵雨，局部雨势会较大添。敬请你一定要做好相关嘅准备功夫啦。如果行到室外嘅话，你会感受到气温咧有部分嘅变化，例如咧落雨嘅区域可能会介乎喺28度到30度之间，唔落雨嘅区域咧已经去到我哋今日嘅最高温度啦，32.6度啊！室外吹住有和缓嘅偏南风，相对湿度因为有雨原因咧较高，又有啲地方咧唔系咁高，介乎喺95%到65%之间。今日星期日出外嘅话咧，记得带备所需嘅雨具喺身边为好啦。
3: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 P 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6: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7: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8: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9: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我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吓、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踏场。
2: 好，咁啊，欢迎你关注我哋嘅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决赛咧就要去到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即系星期一啊！咁啊，由西班牙咧就迎战阿根廷啊！咁啊，目前睇到咧就两队波嘅夺冠最新排行榜啊出咗嚟啦噃！咁啊呢边咧西班牙嘅百分比系56%，阿根廷卫冕系44%。欧洲杯冠军对美洲杯冠军，我哋嗰阵时啊叫做咩啊？欧美杯啊嘛，简称。原嚟咧就系定咗今年3月份举行嘅，但系后来唔知咩原因取消咗，好多人即系等住呢场波嚟睇，哇啊！究竟系欧洲杯嘅冠军好打啲，定系美洲杯嘅冠军好打啲咧？系嘛？一路即系过去都好少有咁样嘅机会对碰啊，难得今次真系整个欧美杯，哇！两队应届嘅冠军要碾翻场啊！冇谂到咧，竟然取消嘅原因我终于知道啦，原来咧系要留翻喺世界杯决赛先踢，系嘛？三月份踢咗俾你睇，咁咪搞到依家7月份咪冇新意咯。睇多次大家可能唔愿意㗎嘛，所以当时可能有啲预感啊，呢两队波就要碰面㗎啦，等等啦，7月份先睇啦，当然呢样嘢係我加落去嘅啫。呢个亦都係世界杯历史上面啊第一次出现呢，就係现任嘅欧洲杯冠军同埋美洲杯冠军喺决赛中相遇。亦都系继1930年乌拉圭对阿根廷之后，世界杯历史上第二次出现两支都系讲西班牙文嘅球队咧入到决赛吧。而阿根廷亦都成为咗继2022年法国之后新世纪第二支晋级到世界杯决赛嘅卫冕冠军，将会冲击64年以嚟嘅首次卫冕。而美斯同拉明耶马嘅对决咧，亦都系一个好大嘅亮点。两个人咧就系相差20岁。拉明耶马啱啱出世嘅时候咧，就系初出茅庐嘅美斯曾经抱住佢咧，就帮佢冲凉。真系冥冥中自有安排啊！喺网上有好多幅相，唔止一幅嘅。有兴趣朋友可以咧就系搵嚟睇睇，肥嘟嘟嘅拉明耶马，眼仔碌碌，哇！头发挛挛地啊，细个已经睇得出啦吓。咁啊，嗰阵时阿美斯系20岁，仲系留住长头发，性格啊比较内敛，面对镜头同埋咁陌生嘅环境咧，你睇得出佢个表情系好拘束嘅。拍摄嘅现场就只有5个月大，应该都就系牙牙牙牙咁样叫嘅阿拉明耶马。咁啊，毫无带蛙经验嘅美斯咧，开头啊真系手足无措啦，但后来咧就慢慢放平心态，咁啊帮呢个小宝宝咧冲凉，完成咗拍摄。呢个咁温馨嘅一幕咧，就系俾摄影师全程记录低落嚟啊！冇谂到咧，就系20年后呢、這个小朋友已经成为咗新一代嘅球王候选人啊！究竟呢一次系交接班仪式啊，亦或者美斯话斋小朋友啊，你后生喎，下届都未迟啊，呢一届等我攞埋先，等我成功卫冕先究竟即系最终嘅结局系点样？我觉得真系好似嗰啲故事咁样系嘛，我哋成日睇好多嗰啲电视剧啊或者电影啊，佢哋咪有咩前传啊，有咩续集嘅？咁所以即系喺足球界，其实亦都有噶嘛。嗱，即系依家活在当下，就系两位球员嘅对决。但系想当年，其实美斯帮拉明耶马冲过凉噶，又有嘢讲啊！真系冥冥中自有安排啊！咁啊，同埋咧，我哋就睇到啊，随住西班牙夺得欧洲杯冠军之后咧， 啊，拉明耶马咧就已经系接起咗巴塞嘅十号波衫啦。咁啊，所以睇得出，咁啊，佢哋两个都系喺巴塞罗那呢支球队咧就系成长起身，亦都成为咗球队当中嘅核心。咁啊，今次咧就系成为咗对手。咁啊，睇翻呢一届世界杯上面两人嘅表现啊，39岁嘅美斯七场波，贡献8波，4次助攻。咁啊，唔单止独享啊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助攻王双料头衔。咁啊，而且喺半决赛对英格兰当中，亦都系送出咗2次关键嘅助攻。咁啊，带队完成。

0: 绝杀。无论是关键传球成功个人、地面抢夺等等呢啲数据都系位列前茅嘅。咁啊，19岁嘅拉明耶马同样经验啊，喺小组赛对沙特嘅时候斩获世界杯嘅第一波，咁啊成为西班牙史上第二年轻嘅世界杯入球者。咁啊，决赛阶段多次成为全场最佳，半决赛制造致胜点球等等啊。咁啊，所以咧即系两位球员都应该系嚟到世界杯决赛呢一度啦，要贡献自己最出色嘅表现啊！就算冇波入，会唔会左右咗最终嘅一个冠军归属呢？
1: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象。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2: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3: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

0: 送冰丝防晒口罩。
1: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0: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1: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0: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透露，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0: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2: 声音竞技场，点子声音更简单。
0: 足球术语篇。
4: 你又知唔知道球场上嘅世界波究竟有几犀利啦？世界波顾名思义就系超级靓嘅世界级入球，波就系由英语发音直接译过嚟嘅，即系球嘅意思。世界波多数咧就用于足球比赛里面，即系话喺比赛当中出现咗轨迹怪异到令任何门将都冇办法接得住嘅入波，而呢个入波一定系令到观众睇到目瞪口呆，为之赞叹，直情系 O 晒嘴啊！我一般就将世界波分为远射、长途奔袭、凌空抽射三大类型。远射算是所有世界波当中最常见的，而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球员往往在距离球门30米甚至更远的地方就特施冷箭。这个时候守门员有可能是因为准备不足，或者因为个波力量太大，角度太刁钻而鞭长莫及。嗱，呢一种远射世界波对于射门球员要求系比较高嘅，佢哋除咗脚头硬、力量足、射门技术扎实之外，仲要有敏锐嘅观察力。30米左右嘅远射，多数咧就以外脚背抽射为主，而30米以上嘅距离就通常运用吊射嘅方式啦。代表人物就有嚟自巴西嘅有黄金左脚之称嘅罗伯图卡鲁斯。虽然他身材不高，但速度和力量以及粗壮的大腿都比到他有超强的远射能力。经过卡鲁斯抽射的足球就好像火箭一样，据说时速高达每小时150公里，这么犀利。至于最彰显个人能力的就是长途奔袭型的世界波，对于球员要求很高的，他们必须拥有出色的脚下技术、人球合一的本领和冷静的临门一脚，才能够完成以一敌众的伟业。当个波打入到龙门那一刻，相信球员的个人魅力也都是发挥到极致了。代表人物就会有绝代双骄之称的斯朗和美斯，他们的入波方式有很多种，而长途奔袭型的得分也都算是他们比较常用的一种方式了。如果你话到球场上最难嘅破门系咩嘢呢？我就会首选凌空抽射啦。因为喺空中飞行紧嘅足球系最难控制佢嘅射门路线嘅。想将个波踢到预想角度，球员垫波嘅位置非常关键啦。就算系思维嘅偏差，亦都能导致射门变成解围。由于难度大啊，凌空抽射嘅世界波并唔常见。除了少数博大帽撞入的球员之外，能够完成这一类世界波的都是高手当中的高手来的。 当中的代表人物就有球王之称的斯丹纳，在2001-02赛季欧冠决赛当中，他凭借一粒天外飞仙的凌空抽射，帮助皇马在建队百年之际夺得了欧冠冠军奖杯。这个入球到现在为止亦都被公认为欧冠史上最佳入球之一。好啦，咁听我介绍完以上三种世界波之后，我相信你亦都会体会到世界波往往系诞生于某个电光火石嘅瞬间，佢系球员以扎实嘅基本功同埋日常勤奋练习为原材料，以灵感同埋创意打造出嚟嘅一件艺术品嚟嘅，简直系可遇而不可求啊！
0: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信主持嘅《花生体坛》。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踏上。
6: 好，咁啊，欢迎你关注我哋嘅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我哋讲咗 C 朗先啦。咁啊，八强已经止步嘅葡萄牙啦，咁啊，其实咧就半决赛、决赛都好唔关事噶啦。咁啊，但系咧就依家又有 C 朗嘅新闻出嚟，成为头条啊！话佢打算要参加四年后嘅2030世界杯。咁啊，到时候啦，咁啊 ，C 朗将会系年满45岁。哇哈！呢、這个年纪如果仲踢世界杯，真系令到各位对于球员嘅职业寿命咧，系会带嚟咗全新嘅认识。好多时候你觉得35岁都老将啦，系嘛？阿 C 朗话斋，45岁都仲有货啊，系嘛？到时候话唔埋，我仲要攞正选嚟踢啊，得唔得啊？咁啊，讲返呢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啦， C 朗已经系第六次参赛，咁啊踢咗五场波，全部首发啦，啊一共入咗三球啊，咁啊虽然呢即系整体嘅发挥唔算好出色啊，但系亦都唔差，最终葡萄牙呢系止步16强啊，因为呢就系俾西班牙淘汰嘛。咁啊出局之后，其实呢我就睇到有新闻话到 C 朗公开表示以后唔再踢世界杯啦，啊唔知系咪依家突然间俾美斯呢一边咧就激起咗斗志啊！哇，入决赛、啊，好可能佢攞唔止一个世界杯冠军，一旦卫冕两个冠军，咁啊以后啊真系有一摆出嚟冇得比啦。咁啊球王只有一个系美斯啦 ，C 朗呢啲都冇任何嘅讨论嘅余地，系嘛？人哋两个世界杯，一旦攞到嘅话。一个其实都已经有距离㗎啦，如果一旦攞到两个直情唔使讨论啦，只有美斯一个啦，啊 ,C 朗只不过系同期比较出色嘅一位入波比较多嘅球员而已啫。係咪咁会唔会因为咁令到 C 朗觉得啊，如果冇一个世界杯冠军而退役呢，将会成为一生人最大嘅遗憾啊，所以依家有啲食言啊，心思思諗下諗下，咦、我其实而家咁 fit,最多到时唔踢正选咯，系嘛？我踢替补咯，你带我去得噶啦，我每场踢10分钟到嘅啫，系嘛？最好系入多球波，我七届世界杯参赛全部有波入，都系一个纪录啊，系咪先？咁啊，再加上葡萄牙啦，大家留意啊，佢哋喺世界杯一结束咧，就炒咗马天尼斯噶啦。而宣布一位咧就系年纪好大啦，71岁嘅老教头啊，阿谢萨斯咁啊过嚟咧就系做新任嘅主帅。无论之前喺沙特嘅联赛嗰度利亚德胜利，又系 C 朗钦点会过嚟教？咁啊依个时候葡萄牙又揾佢翻嚟教，你好难唔去想象系咪都系护住阿 C 朗噶？嗱，都全部揾晒你啲 friend 啦，系嘛？嗱，依个老教头又系教开你嘅，你又中意嘅。咁啊，如果你合适嘅，咁啊，欧洲杯啊，世界杯啊，咁啊，共同度过都唔系话大问题嘅。因为毕竟嗱，以葡萄牙嚟讲啊 ，C 朗肯定系第一㗎啦 ，B 斯华、B 费啊，跟住咩菲力斯啊等等嗰一大堆啊，莱奥嗰啲啊，系唔错嘅，系好打嘅。但系你话讲到嗰个价值影响力， 真係成對葡萄牙夾埋起身，所有人都頂唔到一個 C 浪喎、哦。所以我更多喺度考慮緊就係葡萄牙佢哋更多係咪想希望係令到成對波依然係保持流量，係嘛？咁啊，繼續係成為全球焦點。你冇咗。

斯朗嘅话，我相信葡萄牙嘅粉丝应该打个七折啦。我保守估计打七折啦，应该会有一部分人，唔好话绝大部分，起码一部分人咧，佢就从此唔再关注葡萄牙啦。因为佢哋净系睇 C 朗嘅啫，冇咗 C 朗，我做咩要睇葡萄牙？我做咩要睇 B 费啊？真系有一班咁嘅人嘅，你咪话喂，唔系佢好劲噶，喺曼联嗰度助攻王嚟噶，好犀利噶佢，冇得比嘅，根本系两回事。冇咗 C 朗嘅葡萄牙，即刻个热度降一半啦，啊五到七折啦，啊呢个系我可肉眼可以嘅判断，会唔会葡萄牙依然觉得东道主 C 朗世界杯系一个不可或缺嘅搭配啦？我首先即系依家你话即刻要判断佢系咪能够成为现实啦，系有啲难度，但系我觉得佢系有机会成真嘅一定嘅可能性喺里面嘅，唔知道你又点睇啦吓？

0: 下午2:30。
1: 946天气预报。
2: 时间嚟到2:30，同你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吓。今日啦，都系以多云间阴天嘅天气为主噶啦。实时嘅路面温度而家介乎喺29度到33度之间啦。部分地方会有雷阵雨，而且局部雨势会较大添。星期日出外记得要带备所需雨具啦噃。相对湿度介乎喺95%到65%之间啦。
3: 就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元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4: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了，还有再来一瓶哟。
1: 声音竞技场，点子声音更简单。

0: 足球术语篇。
1: 我哋经常喺足球场上见到人球分过、推咗、走右啊！哇，究竟系点样去运用起身嘅呢？嗱，首先讲下啦，人球分过、推咗、走右，其实就系指当你高速带波嘅时候，前面有对方一个或者几个球员拦住你、挡住你，你又冇办法过到去咯。这个时候你可以先用咧就外脚背将球波推向左边或者右边，然后再用高速度向反方向绕过对方球员，继续嚟带波。嗱，依家慢慢随住足球比赛发展啊，大家通常都将穿裤浪过人归埋去咧就人球分过里面噶啦。嗱，呢一种简单易学嘅足球动作，唔单止俾职业球员广泛咁样运用喺赛场嗰度啊，好多球迷亦都因为呢个技巧喺平时嘅锻炼当中收获咗足球带嚟嘅快乐噃。呢个动作之所以大受欢迎，因为咧佢就唔似嗰啲咩神龙摆尾啊、倒挂金钩啊，需要好好嘅身体素质同埋足球天分，佢完全咧就取决于时机嘅把握。当进攻球员一定速度带波突破，以正常变向，亦都冇办法摆脱到防守球员，而前面有一片好开阔嘅区域，进攻嘅球员就利用对方球员上嚟抢嘅一瞬间，将个波从佢哋嘅身边其中一边咧就踢过去。防守球员咧，多数情况下就以为你传波啦，就放弃防守。就算想翻去继续追啦，因为身体嘅重心已经偏向咗你传波嗰边啊，就会彻底失去咗防守位置。这个时候，进攻嘅球员就可以从传波方向嘅另一侧绕过去，继续带球波前进啦。咁所以个人嘅时机亦都系呢个动作嘅关键嚟噶。好啦，咁至于个人球分过推咗走右啊，当中有冇咩巧妙嘅地方噶啦？咁啊，当然系有啦。首先，你需要具备短程冲刺嘅速度啊，例如好似状态最 fit 嗰阵嘅 C 朗啦，可以将个动作演绎得淋漓尽致嘅。出色嘅速度优势，令到佢就算喺可能过人时机都唔系话太好嘅时候，仍然能够游刃有余。虽然大多数人的速度不能够同阿斯朗啊相提并论，但是在个人的一瞬间，基本的短程冲刺速度呢还是必要的。第二就是重心的选择了。这个动作另一个技巧还在于要呃人家嘛。那么当你出波那一刹那，你要将个身体重心向相反的方向，再做好冲刺准备，撇开对手。所以重心的选择亦都是完成这个动作的关键。第三就是良好的球感了。这个几乎是足球场上完成任何一个动作的基本保证。虽然个动作呢就唔似啊嗰个带住个波一样需要长时间去垫波，只需要一脚就可以解决问题啦。但是是好需要你嗰个球感嘅。你要保证自己嘅球感系要独到，喺摆脱防守嘅一瞬间，出球嘅力量亦都决定咗呢次突破能唔能够顺利完成。嗱，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咧，就系有荷兰冰王子之称嘅帕金，哇！嗰次嘅华尔兹转身咧，真系靓到绝啦。佢亦都系对于人球分过嘅呢个技术最完美演绎。咁啊，当时佢仲系效力阿仙奴啦，队友皮亚斯咧就左路啊斜传过嚟，帕金喺对方后卫贴身紧逼之下咧，就冇选择停波，而系用并唔擅长嘅左脚

0: 将球波从防守球员的右边就兜过去，然后顺势从另外一边转身，这个时候球波啱啱好就落到只脚那里，轻松射门完成得分。我相信这一幕到现在为止仍然是被很多球迷奉为经典的。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花生体坛啊，咁仲有裁判有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另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讲埋另外一个话题先，咁就系世界杯抗军，究竟依家发展到咩情况呢？国际足联主席恩凡天奴喺接受媒体采访嘅时候，再次谈及到，认为抗军到48队。嗱，佢首先系确认咗赛事抗军到48队系100%正确，并考虑将世界杯正赛规模扩充到64支球队参与，因为佢目前咧就觉得扩到48队系取得咗巨大成功，每支球队都展现咗高水准。来自各大洲的球队都有入波，而且至少获得一分，10支非洲球队9支晋级到淘汰赛。上届世界杯只有非洲5队波，这个恰恰亦都说明了让所有球队参与的重要性，给了他们参赛机会。而且他亦都认为世界杯是为世界而办的。全世界喎，佢个意思啊，唔系话淨系得欧洲、南美洲，而系真正面向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应该被允许梦想参与世界杯。你可以睇到各队嘅水平极高，而且喺全球范围内越嚟越高。如果唔俾佢哋呢个机会，就缺乏咗持续进步嘅动力。咁啊，但系你话扩军到64队，系咪真系照顾咗更多嘅球队同埋国家呢？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可以重返这个决赛圈里面呢？那我们都不妨看看最新的国际排名了。中国男足现在位列亚洲第15位，全球排名第91位。如果一旦在2030年扩军到64队的方案是怎样呢？亚洲区名额将会从 8.5 个增加去到11个。11个名额，但是现在中国队都是在亚洲排第15的，好像有些距离啊。好啦，咁啊，我们看看究竟可以怎样分档先。第一梯队99.9% 入硬世界杯的，就会有4队，分别是日本、韩国、伊朗、澳大利亚。第二梯队大概率会攞到世界杯嘅正赛资格，我当系80%嘅概率啦。有沙特、卡塔尔、乌兹别克斯坦、伊拉克、约旦。第三梯队就系同中国男足水准差唔多，阿曼、巴林、叙利亚、印尼、越南。我哋计一计数啊，即系话11个名额当中，前9个基本上咧，中国队系冇得争噶啦。咁所以就算抗军去到64队，无非你都係争剩低嗰两个名额嘅咋噃。好啦，呢两个名额就唔係话以前啲老对手咩阿曼啊、巴林喎、而係近年嚟我哋睇到东南亚嘅越南啦、印尼啦，咁有靠自己青训进步嘅，亦都有靠规划而提高嗰个排名水准嘅。好似喺2026世预赛18强赛里面啊，中南足咪作客0-1输过俾印尼嘅，咁嗰场波基本上呢都叫做断送咗中国队嘅出局㗎啦。所以讲到底其实好简单，你话中国南足想亲自打入世界杯，仲系要凭实力说话，就唔系话哦48队扩到64队啊，咁名额又多咗，我机会肯定大咗啦，入去又容易咗啦。嗱，我同你即系分一分唔同嘅档次，你就发现其实嘅形势根本冇改变。 系嘛？中国队只要自己唔进步，你依然都冇机会入到去。咁我哋仲再睇睇嗰个世界排名吓。2021年，中国男足系排74位。2022年第80位，2023年79位。好啦，你大概将呢几年呢就画一个档次，都系80到70之间。但系2024年打后就麻烦啦，一下子跌到落去90、93、91。即系你系比前三年呢直接下滑咗10个排名嘅。如果你再扩大嚟讲，呢六年时间你就总共系下滑咗接近20位。呢、这个唔系一个周期嘅波动，而系好清晰话你听系下行嘅趋势。所以呢个排名低直接决定咗世界杯预选赛里面分档，你就要跌到落去第五档。开局你就大概率要碰到日本、沙特、澳大利亚，未踢你就已经输咗一大橛噶啦。咁仲有咧就系18强赛，亦都说明咗一切。2026世界杯预选赛嘅18强赛，国足嘅10场比赛只系赢咗3场，输咗7场，入咗7球，失咗20波，正胜球系-13。小组第五提前出局，客场试过0-7输俾日本，主场试过踢多一个人被沙特逆转，客场试过领先俾澳大利亚逆转。呢啲唔系偶然，呢啲就系你实力嘅真实写照。最后仲有就是睇到18岁的黄玉栋，虽然呢即是点球绝杀巴林，算是话俾下一届的世预赛留下一点希望啊嘛。我哋有新星黄玉栋啊，但你只是得一个黄玉栋，你又觉得能够改变到啲咩嘢嘅大局呢？所以经过咗咁多嘅综合分析，我认为啊，世界杯扩军到64队呢，其实对于中国队嚟讲呢是冇任何帮助的。唔会因为咁样而得益，亦都唔会因为咁样就能够紧紧攞到咗呢一个嘅出线资格，而反而都仲需要咧就系自身嘅努力提高先系最重要嘅。咁大家留意翻目前啊 ，U23 国足嗰批正系对应住2030年世界杯嗰批主力嚟噶啦，到嗰个年纪佢哋就系成为中国男足嘅一个担当噶啦。2030年世界杯，中国队的前景又能够有几大的改变啊。好啦，或者呢个时候我哋亦都稍稍休息先，亦都欢迎你暂时夹茶搵到直播间。佛山家当中的花生体坛，另外亦都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的瞬间体坛，一起呢就是谈谈这个体坛啦。

0: 暑假预约已知，等我哋快速转黄色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2: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5: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感梦感想。
6: 好啦，既然讲开世界杯决赛，呢一塊草皮就全部会铲起拎嚟賣啊。咁目前喺国际足联嘅官网嗰度呢已经挂咗出嚟啦。咁有兴趣朋友可以呢就係买返塊啦。个尺寸呢就係 17.5。长宽高都係 17.5 啊，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冇认真睇佢嗰个单位係英寸定係厘米啊。咁到时候呢就会用一个呢就係透明嘅玻璃啊，定係塑胶咁上下呢就将嗰个草皮呢就係放喺里面嘅。会附送一啲嘅纪念品。咁将会喺决赛结束之后呢就会正式发货㗎啦。咁每塊草皮嘅售价係$450啊。咁预计呢个举措呢将会为国际足联创造$1,100,000嘅额外收入嘅。其实就唔系第一次㗎啦。国际足联喺2025世俱杯决赛车路士战胜大巴黎嘅比赛当中都喺度铲晒啲草皮嚟賣㗎啦。应该係食过返寻味啦。哇，原来咁受欢迎㗎喎。哇，草皮就再铺系啦。但係賣出去赚到成千几万返嚟，梗係賣完一次又一次啦。有冇朋友准备上去国际足联嗰度下单呢，整块呢啲决赛草皮返去养下摆下呢，梗係要淋水㗎喎，唔好淨係返到摆喎，定期出去晒下太阳淋下水啊，呢个草皮陪你去到下届世界杯。好啦，咁趁住今日仲有啲时间啊，我想同各位讲讲呢就係、世界杯草皮嘅质量问题啊。因为已经有好多球员呢就係批评啊决赛嘅草地质量唔好啊，喺大都会球场踢啊嘛。大家就话个草皮麻麻地喎。咁究竟呢个世界杯嘅草皮係点样去培养啊，点样将佢呢就係带到去呢个比赛嘅场地里面呢？我呢就专门去了解过啊。包括呢就好多唔同嘅城市啦。咁你又有墨西哥，有加拿大，有美国。时差天气甚至有高原嘅反应，都会对草皮嘅质量呢就带嚟唔同嘅效果。

所以你望落去可能平平无奇，都系绿色啫，系嘛？咁有咩好担心、啊？其实咧，嚟自世界各地嘅球员啊，首先佢哋平时踢波嘅主场环境就唔一样啦。有啲可能佢踢得比较干爽嘅，有啲啊比较湿热多雨嘅，有啲系位于高原嘅地带，有啲啊靠近海边嘅，所以咧就唔同环境生长出嚟嘅草坪咧，系会令到球员嘅脚感啦、足球运转嘅轨迹咧，带嚟咗一定嘅差异噶噃。而且足球场上嘅草咧，佢又唔系话单一品种，有唔同嘅长度、密度、软硬嘅程度，佢就会影响咗嗰个足球滚动嘅速度、弹跳嘅高度，甚至球员急停转身发力嘅力度都唔一样噶。所以统一草皮是可以减少环境差异对于比赛的影响，最大程度保证返赛事的公平。世界杯我哋唔计加时点球，一场波标准嘅时间系90分钟，如果有加时就更长啦。呢、這个期间球员会喺块草皮上面不断高速奔跑、急停、落铲。咁呢个草皮又能够承受到咁多次嘅重压摩擦呢？如果质量唔好，哇，一下子连嚿草都铲起咗，得嚿泥㗎喇噃。以今届世界杯为例，承办场次最多嘅达拉斯体育场一共要举办9场波。就是法国对西班牙这场啊，踢到第九场波，大家觉得这个草皮质量还可不可以好像第一场那么高呢？里面是不是已经有些草是重新补下去呢？正因为呢，即世界杯每一块草皮都要承受着这么高的要求，所以质检是很重要啊。我看回呢，即这个介绍啊，原来呢，就职业比赛用草修剪的高度必须控制在23到28毫米之间，是有标准的。太硬的地面呢，是会增加脚踝、膝头哥受到的冲击，太软呢又容易俾啲球员呢发唔上力啊。所以理想的草皮应该既能够缓冲又能够提供支撑，先能够俾到球员在高速冲刺同埋急停转身的时候呢更加安全。所以有时候你嗰个草地唔靓呢，係令到球员容易受伤，一脚踢埋去踢唔中个波，踢中个草头。是吧，我记得即係之前亦都有大赛啊，有球员呢踢12码时一脚抌落去，哎呀嗰度原来有个氹㗎喎，搞到呢就发力唔均匀啦，嗰球波射咗上去观众席，亦都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喎。所以一个嘅草皮状态好唔好，我觉得係会影响到最终场波比赛嘅质量㗎。所以接落嚟呢一届世界杯嘅决赛，好多球员踢过都话质量麻麻地㗎喎。大家就要留意看看究竟哪队波能够就更好去适应到这个比赛场地的情况，很可能就是他们最终能够捧起大力神杯的关键了。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高年份。

0: 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2: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3: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2: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4: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5: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6: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好啦，轻轻松松听住歌仔吓，踏住呢个六亲不认嘅步伐，开始今日行吹水嘅时间啦。大家好嘛，广东广西广东西。咁喺直播间里边咧，有交通广同埋拍档卓卓嘅。
1: 嗯，欣州时分，我哋放轻松啦，又再开工啦。你而家收听紧嘅广东广西广东西，我哋一齐嚟放下松啦。咁啊喺节目时间之内，继续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家参与到我哋嘅节目，一齐倾下偈嘅。
0: 冇错啦，吓咁啊，大家咧下午咧即系放下松啦，系嘛？
1: 系啊。
0: 咁啊，听下广西广东咧，系嘛？咁啊，一齐放松一下。一夏天咁样啦，咁大家有啲人鍾意飲冰，有啲鍾意飲水，有啲鍾意飲绿豆汤咁样，你鍾意飲乜都得。不过咁样，有啲嘢似睇上去好似好安全嘅，但你飲落未必安全嘅。你有冇听闻过话飲绿豆汤都飲到佢咩脑出血嘅？
1: 吓，
0: 未听过咧。
1: 咁严重，绿豆沙咋喎。
0: 我就话俾你听啦，真係世事又无奇不有㗎啦。啊，有一位好多年高血压史嘅嗰啲女士，有一位女士，佢平时好規律咁食药嘅，系嘛，血压咧控制得仲可以嘅，咁啊等夏天呢几日热到不得了，咁我就听人讲话啲绿豆汤咧可以解暑又可以解毒啊嘛，嘿，佢话要摸唔煮，煮一大镬，攞个大镬啊，煮咗一大镬之后咧，好似饮水咁样，每日饮咩咧1500毫升。
1: 即系当水饮咯，
0: 当水饮，连续饮咗三日之后，弊家了，我突然咧感觉到剧烈头痛又呕，唉，跟住就唔系晕咗，啲晕咗之后送医院嗰度一检查，唉，唔使啊，阿嫂啊，你个脑出血哇、
1: 啊！呢、這个真系无啦啦整突啦啦，大镬煮绿豆沙，果然就够大镬啦。咁啊，点解会咁咧？后来医生解释，佢话绿豆里面所含嘅特殊蛋白质成分啊，容易同部分降压药咧会结合，妨碍药品吸收，降低血药嗰个浓度啊，即系佢嗰啲药食咗落去等于冇食咁样。同时咧，绿豆有利尿嘅作用，佢会加速药品同埋佢代谢嘅产物咧由肾脏排出，令到降压药嘅降压效。果咧明显减弱，又系等于好似用咗冇用咁样。患者短时间内咧大量饮用呢啲绿豆沙，相当于反复稀释咗嗰啲高血压药嘅药效，咁导致血压咧就失控啦，飙升啦，最终导致脑血管破裂咁话。
0: 所以系啦，凡事都唔好啊，
1: 有个道先啦，
0: 系咪先？
1: 佢话天气炎热，好多嘅朋友咧习惯用绿豆沙、绿豆汤去下火，咁呢个本身系冇乜问题嘅，即系对于平常人、普通人嚟讲。咁但系如果对于嗰啲长期需要服用降压药啦、降糖药啦、抗凝药啦，总之系慢性病嗰啲患者咧，你就要特别留心啦。因为绿豆汤同埋用药嘅时间咧，至少需要间佢2个钟头，每日摄入量咧亦都唔可以超过200毫升。
0: 冇错啦。你用1500毫升每日连续饮三日，
1: 豆水饮啦。
0: 啊，咁头晕啊，晕边个啊？梗系晕你咧，系、嘛？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吓，即系凡系啲咁慢性病，唔好啊，以为边啲好啊，搏命饮，有个度先得。
1: 佢唔能够连续多日大量饮用，咁当然冇办法啦。唉，一旦出现头晕啊、头痛啊，其他即系有血压异常嗰啲提示啊、警示嗰啲迹象嘅话，即刻就医啦，唔好掉以轻心啊！
0: 我一咁大个仔，第一次听到饮绿豆沙饮到脑出血嘅啫，所以
1: 证明你嘅身体比较健康咯，即系你唔需要有呢啲咯。
0: 你咁咒我啫，你咪咋？
1: 唔系，即系话通常咧。针唔吉到肉咧，你系唔知道噶嘛？即系好多嘢，可能佢系一啲常识，但系你冇用到，你就唔知道常识咯。
0: 简直唔知系噏乜？我话咁大个仔，我未睇过呢啲咁样嘅新闻啫嘛。
1: 哦，
0: 所以呢个天下事真系吓、啊，即系样样都有吓、啊，只要你谂唔到吓、啊，实会有发生。但系咧，即系讲明一样嘢啦，好嘅嘢我哋都唔好话太贪，你不如钱咁。

0: 唔好越多越好嘅，真係
1: 吓
0: 係嘛？
1: 呢個可唔可以即係唔好大貪小貪得唔得啊？
0: 小貪得，咁你飲少少得咯。
1: 哦，
0: 啊，不過咁樣你太多唔要，你俾我，咁我冇問題嘅，係嘛？
1: 即係你話呢、這個，我哋通常咧就受嘅係缺錢嘅煩惱，即係缺錢嘅苦。但係你話錢多嗰頭嘅苦咧，坦白講我都想受下，我又未試過喎、
0: 啊。你到時就知道，所以啊，真係硬好嘅嘢都唔好去到盡，係嘛？不如滿嘛，你講嘛嚇。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广欢开启，
4: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扣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3: 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爱的呼唤啊，郭富城嘅。咁刚才我呢位朋友话点俾太太收听下啊？
1: 系啊，冧字字啊，
0: 冧死咯，真系吓。所以咧，即系有时老公啊，即系都表达啲爱意，咁肯定咧就系要太太。

0: 听紧我哋节目先吓、
1: 嗯，
0: 一个吓
1: 点会惊异咁样点出嚟？
0: 系啦，浪漫啊！
1: 甜丝丝啊，讲起甜丝丝，特别滋润咧。阿鱼鱼咧就话歌上出出啊，大家晏昼茶时间到啊，一边听。
0: 真系讲起啲绿豆糖啊，又都系要适量食先得啦，咁样。张仲景话啦，歌上出出下午好，又嚟打卡啦。我几乎日日都听你哋节目嘅，除咗翻学以外，我学生嚟嘅。佢咧因为咧唔想睇手机，我一边听一边玩，所以好少上嚟互动嘅咁样。啊，你好乖、啊，你可以唔睇手机、啊，系冇错，少啲玩手机。近期咧由于台风影响咧，天气咧千变万化，唉，真系一热一冻一湿一干吓、啊，人都几系难顶。再加上依家话啲病毒比较多啊，咩甲流啊嗰啲系嘛，
1: 跟住
0: 新冠啊，
1: 鼻病毒啊，不过真系提升免疫力先得，因为我啲天气咧忽晴忽雨，真系好容易即系人啊涉亲啊或者唔舒服啊。仲有一样嘢啊，由于高温啊，导致咧睡眠质量受影响啊，休息唔好嘅话，免疫力都会下降啲啲啊。
0: 冇错，冇计、啊，一到夏季咧，台风系比较多嘅季节嚟。
1: 确实。
0: 讲起台风咧，我哋成日喺度嘅口边讲，有一个台风啦嘛，啊台风啦噃咁样。其实乜嘢叫做台风？点解叫做台风呢？嗱，今年9号嘅台风巴威咧，喺11号晚咧就系登陆浙江啦，搞到啊狂风豪雨，哇！听讲嗰啲风力都几大，好彩冇话吹嚟我哋呢边啫嘛。凡系到夏秋啊，佢西北太平洋生成嗰啲强烈嘅热带气旋。即系转转下嗰啲啊，啊乜呢个头有个气旋，唔系气旋，乜呢个头有个咩嘅嗰啲咩？
1: 嗰啲叫漩涡，
0: 漩涡嘅一个，就是、船嗰啲，统称叫做台风。但系好有趣嘅系咧，大西洋嘅同类型嘅风暴咧，有啲叫做飓风，印度洋嗰啲咧就叫做旋风，个系得西北太平洋嗰啲卷起嚟嗰啲叫台风。诶，咁啊奇怪啦喎，又有飓风，又有旋风，又有台风，咁到底台风呢个名点嚟嘅咧？
1: 咁啊，民间咧曾经有一个说法就话，系咪呢一种风啊，通常喺海面吹过嚟，跟住又经过台湾岛，咁所以咧就由台湾岛吹过嚟嘅风就叫台风咧，因为确实好多个台风喺海面吹啊吹转啊转，咁啊一扫过台湾，跟住就再冲去福建啊、浙江啊咁样一路上啊嘛。
0: 冇错，民间就咁讲啦。
1: 系
0: 你经过中国台湾有个台字嘛？所以台跟住风嘅。
1: 风府咁样。
0: 但系咧，我可以话俾你知咧，其实唔系来自台湾个风，
1: 系
0: 啊，你听起嚟好似啱嘅，经过中国台湾仲唔叫台风系嘛？点解你其他啲其他啲飓风咧？啊，印度洋叫旋风咧，咁系嘛？
1: 佢话考证落去咧，因为原来台风个台字啊，最早嘅时候咧系繁体字嘅写法嚟嘅，即系旁边要有个风字头，跟住再加个台字。咁啊，后来咧系5、6年嘅时候咧简化咗，先将嗰个繁体字咧就变成台风就系而家嘅说法。咁但系当时嗰个字诞生嘅时候咧，佢系未有台湾岛呢个意思噶，即系啱啱好系同音字咁。
0: 冇错啦，都唔系咁写噶系嘛？
1: 系啦，咁所以。即如果按照呢个文字嘅变迁嚟讲，又冇咁简单、啊。
0: 其实咧，我话俾你听，台风咪依家有嘅。台风呢个词咧，根据我嘅考究啊，可以追溯到宋代啊。啊，古人，你睇下中国嘅书，中国嘅古书籍里边，明代以前一般叫做，总之喺西太平洋嗰啲大风又叫飓风嘅。明朝以后咧，就按照风力嘅大小。唔同啊，有台风同埋飓风之分，已经嗰阵时都分开噶啦。点为之分开呢？冇咁犀利嘅，轻啲嘅叫飓风，犀利啲嘅叫台。到清朝嘅时候呢，啊有一个人叫做王士珍啊，边个你唔记得？佢风大而烈者就为飓，又甚者就为台。系嘛？咁所以呢就系、是。佢讲咗之后咧，跟住咧就系台风呢个词咧，整到咁样嚟嘅。但系咧喺中国古今中外好多地方咧，有好多文章考证。但系300多年嚟，大家各有各说有理，啊婆说婆有理，公说

0: 但系依家你留意一下啲学术界里边有两种主流嘅观点嘅，佢系一种咁样嘅，一种系其实外来语嘅翻译，
1: 一种变迁
0: 吓。咁呢个词咧唔系话英语本土嘅词语，而系佢嚟于咩咧？古希腊神话里边嘅风暴之神系嘛，叫 Typhon， 咁巧嘅
1: 吓，
0: 个 Typhon。Typhoon
1: 哦，所以译下译下就变成咗台风咁样。
0: Typhoon，
1: 嗯，
0: 佢象征住咩咧？好凶猛嘅风暴。咁后嚟咧呢个词咧就系、是、通过阿拉伯语咧传入咗印度，再由印度传入咗东南亚、嗯，最终随住海上嗰啲贸易嘅文化交流咧，系嘛，传入咗我哋中国东海沿海。
1: 原来系一个外来嘅词。
0: Typhoon。啊，咁样讲亦都有意思嘅，你都比较啱嘅，系嘛？咁呢个其一
1: ，Amy 赞你，
0: 嗯，
1: 个 Sir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乜都掂当
0: 嘅。唉、哎，呢啲系闲事啫，系嘛？以后退休出嚟揾食都要识啲嘢嘅，中医啊各方面都识啲嘅，系咪？
1: 阿张宇话，个 Sir 果然系博古通今嘅。
0: 唉、哎，呢啲简直系不在话咧。刚才第一个讲法就系、是、一种外来语啦，系嘛？
1: 系
0: 外来语 Typhoon 啊，咁啊嚟嘅啊，咁啊，但系呢个其中之一讲啊，仲有一种嘅讲法咧，就系咁样。喺古代咧，我哋中国啊，东南沿海啲居民啊，嗰啲可能佢平时都见得多噶啦。
1: 一到夏秋两季就系遭遇呢啲咁嘅大风噶啦，台风噶啦。
0: 冇错啦，将呢啲强烈嘅大风统称叫大风，佢废叫台风嘅大风。
1: 嗯。
0: 但系广东话里边大风嘅发音咧，同台风发音咧好似啊，确实系喎。有啲地方真系台同埋大啊，
1: 嗯，
0: 系嘛？
1: 有啲相似。
0: 相似啊，闽南话里边咧就将大风就叫做风台嘅。啊，确实系，因为闽南嗰啲朋友讲，佢唔讲叫台风，叫风台嘅。后嚟逐渐咧转为倒转系台风。咁呢一种讲法咧，就源于咧东南沿海啲居民啊，对台风一种直观嘅称谓。
1: 系，
0: 亦都当时咧，即系佢民间啲语言嘅演变啦，系嘛，亦都系可以讲佢哋一个区域文化对气象术语一种影响。佢唔嗌开咁就嚟噶啦嘛，系嘛。
1: 咁啊，又因为咧，既然嗌开咁样嘅称呼，有一啲咧嚟往于当时啊，中国同埋欧洲嗰啲船队啊，佢哋啊过嚟运货嗰啲咧，咁啊将呢个台风嘅说法通过印度洋就渐渐传播咗开去啦，传播去到印度洋沿海嘅国家啊，甚至去到欧洲啊，咁而喺欧洲嘅语言文化环境里边咧，进一步演变，卒之就喺19世纪嘅后期就演变成为现代英语里边咧就是、一个独特嘅一个称呼啦，就是、台风啦。
0: Typhoon，
1: 嗯，
0: 啊，好似话手机个风啊，
1: iPhone 咁
0: 啊 ，Phoon 就 Ty 前边就 Typhoon。
1: 所以台风一个词咧，佢系点样演变？佢系点样嚟嘅？啱好就系全球啊，即系大家东西方文明交流嘅一个写照咯。就原来系咁样慢慢传出去嘅。
0: 冇错，好多时啲文化嘅交流啫。你比如而家中国提供啲台风嘅名字有玉兔啊、悟空啊、木兰啊，我哋啲咩啲历史书里边有啲主人物系嘛，就系、是、沿住我哋中国传统文化嘅。佢泰國又係提供咗咩榴蓮山竹啲咁，佢當佢當地嗰啲係水果文化，啲水果特色嗰啲咁嘢啊。
1: 因為自從2000年開始咧，世界氣象組織咧有一個颱風委員會，佢就啟用咗一套啊，包括140個名稱，一個循環命名嘅一個表格。其實呢個表咧就係由參與國家同埋地區啊共同提供啲名，咁啊按照個順序就循環使用，所以每個國家佢都有提供自己個名，咁個名咧就覆蓋。去咗啦，每个国家同埋地区可能系自然景观啦，有啲系当地特色嘅动植物啦，有啲系神话传说啊，有啲系人名啊咁样。
0: 总之大家记住一样嘢啦，喺气象学上边，凡系北太平洋西部生成嗰啲热带气旋就叫台风啊，即系北太平洋西部嗰啲就叫做台风。如果北大西洋同埋东太平洋嗰啲咧叫飓风，佢唔叫台风嘅。咁、印度洋嗰啲咧叫旋风。啊，所以基于呢啲海域嘅分类咧，都系国际气象协作一种基础，大家共识先得。啊，所以叫做台风，我哋就原来哦喺嗰个地方生成嘅咁样。
1: 原来听个名字就知道呢嚿风喺边度嚟嘅。
0: 冇错啦 ，OK， 呢首歌点嚟嘅大家知啦。啊，刚才有人点嘅，歌名叫做《此刻你在何处》，几好听噶。唱歌嘅歌者系谭咏麟咧。

0: 下昼3:30。
1: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00到9:00，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预报，
3: 晏昼嘅3:30，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嘅大雨，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8到33度，相对湿度65%-95%。预计今晚会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1到2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30度，相对湿度70%-95%的。展望明日和后日两日雷雨天气会持续，前期累积的雨量会比较大，地质的灾害具有滞后性，所以都请大家注意相关的防雨。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4: 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5: 好啦，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即夏天咧，仲有一样嘢啊，比如你去旅游行公园啊，或者系喺小区度行啊。夏天其实好多啲蛇虫鼠蚁嘅，
6: 系啊，
5: 近期我听讲身边有啲嘅朋友喺小区里边晚黑散步嘅时候咧，见到有啲蛇啊，
6: 嗯，
5: 有啲青蛇或者嗰啲咩咩银环蛇系嘛，嗰啲
6: 出没，嗰啲有
5: 毒噶，
6: 系咯，得人惊咁样。
5: 所以咧就系去旅游好，或者系晚黑食完饭喺小区散步好，就唔好行嗰啲草地嗰啲，尤其着住拖鞋。一下子咧唔小心嘅话，咬一啖咧，唉，你就比较麻烦啦吓。咬完之后咧，你仲要咩？要记住条咩蛇喎？
6: 仲要及时打嗰啲蛇毒嘅血清添，真系。
5: 总之近期咧，受到台风影响好，或者啲天气夏天好啊，啲蛇俾出没会比较多嘅，所以导致咧啲人咧被咬伤咗，亦都唔少吓，咬伤过个医院嗰度。咁所以而家去医院嗰度咧，唯有就希望佢有啲咩啊抗蛇毒嗰啲血清嘅啫，系嘛？
6: 系啦，嗱呢个咧又讲到一个问题啊，因为唔知系而家生态环境好咗定点样啦，总之大家见蛇嗰个机率好似都多咗，即系时不时睇新闻就话啲咩又有蛇出没啊咁样，咁有啲市民就好担心啦，啊咁样嗰个医院里边咧蛇毒血清系咪都有啊？储备量足唔足咧？咁样原来有一个数据，中国每年啊发生毒蛇咬伤咧有成20多万例，咁但系相对比起呢个数字嚟讲咧，血清嘅覆盖率咧就会比较低啊，缺口比较大，因为国内咧具备生产呢啲蛇毒血清生产资质嘅企业咧，原来至今系只有一间咁样啊，
5: 咁少吓，
6: 系咯系咯，
5: 所以嗱。被蛇咬亲咧，就哇快到医院嗰度，打针睇有冇啲，但系你打针佢要睇唔同蛇嘅唔同嘅嘢噶，系嘛？所以咧就系抗蛇毒嗰啲血清咧，依家总量都不足，系嘛？咁所以变咗咧就系、大家一被蛇咬亲好怕嘅。呢、这个医院到底有冇？佢咪个个医院有嘅，有啲小嘅中医院都冇嘅，啲大医院三甲嗰啲可能都仲有嘅啫。咁啊，点解冇人去生产蛇清呢？蛇清呢我都好奇怪。咁样我问过一下啲人，佢话依家咧一个咧呢种咁样嘅技术门槛比较高，
6: 嗯，
5: 最攞命嘅佢系咩？商业回报有限。嗱、你一年得个20万人，俾蛇咬，
6: 有咁嘅需求，
5: 就算俾晒我生产咁多，佢整个大企业佢都未可能赚唔到多钱。
6: 嗯，
5: 仲有一样嘢就系冷链嘅储存条件好苛刻，系嘛？所以咧，仲有啲基层嘅医生唔敢打，佢惊啊嘛。咁多因素交织之后咧，所以呢样嘢咧就系冇办法啦。啊，俾蛇咬咁多嘅情况之下咧，喺啲农村最多啊。哇，咬伤之后 依然都系有啲冇办法，就咁样咬死嘅。
6: 远水解唔到近渴啊嘛，
5: 冇错啦。而家中国就得一间，好似叫赛伦生物嘅，就系、是、具备生产资质嘅啫。咁、啊、近期喺广西嗰边啊，个洪水位有啲蛇啦，系嘛，亦都咬亲，又好似咬咗一出咗事。咁啊，夏天咧蛇都特别多嘅咁样。
6: 系，原来咧而家抗蛇毒血清嘅产品咧，包括就抗腹蛇毒、抗五步蛇毒、抗银环蛇毒嘅血清，仲有就抗眼颈蛇毒嘅。
5: 就得几样嘢嘅啫，就得几样嘅啫。
6: 就呢几个
5: 已经有都唔错啦，所以就系、是、系嘛，咁啊，所以咧就系、是、有啲朋友咧就。如果住得比较乡下嗰啲远嗰啲啊，你知唔知开几耐车即去到有一间有呢啲咁嘅血清蛇血清嗰啲医院啊？
6: 嗱，目前咧抗蛇毒血清咧就系、是、唯一被证实有特效嘅一个解毒嘅。

0: 药品，即如果咁唔好彩俾毒蛇咬嘅话咧，咁但系由市场嘅现状嚟睇咧，佢系属于一个咧严重啊供给严重滞后于需求的一个赛道。咁第一就系佢嗰个技术门槛实在太高啦。佢话嗱，由生产环节嚟睇咧，因为抗蛇毒血清佢又唔属于普通嘅药品咯，佢系需要用到即系好多嘅免疫动物，甚至系马呢啲咧，进行几个月嘅免疫制备啦。生产工艺非常复杂，但个质量严格控制好严苛嘅，成个生产周期咧要超过成半年。咁然后咧喺运输储备嘅环境啊，呢、这个又系要求好严苛啦。咁你咁严苛嘅一个储备条件咧，抬高咗基层储备嘅门槛啊。因为原来呢种咧抗蛇毒嘅血清咧，对温度好敏感噶，佢全程要喺2度到8度一个冷链环境之中保存。咁你任何一个环节，即可能个温度高一高嘅话，咁成个血清个药品就失效啦，冇用啦。
1: 冇错啊，你储存啊各方面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脱冷链嘅话，都可能会导致冇效。
0: 系，
1: 所以咧即系话你想要储备血清嘅一啲基层嗰啲医疗机构，你乡村医院有鬼咁样嘅设备咩？如果要有咧，唔单止要买一个咩专用嘅医用冰箱，要配备啲温度、湿度嘅监控设备，
0: 哇！
1: 仲要建立一个好严格嘅有效管理嘅制度同埋盘点嘅制度，单呢个冷链维护同埋呢个嘅效期管理呢两行已经一个基层嘅科室，每年就要增加几千蚊嘅运营嘅成本，你边得啊？
0: 你要不断咁投入落去，咁再加上咧，俾蛇咬伤咧，喺农村地区咧，佢系
1: 农村比较多嘅，
0: 好散发啦，即佢唔会喺集中喺同一个地方爆发，可能呢度几单，嗰度一单咁样。咁而多数嘅乡村卫生所咧，佢一年收治嗰啲俾蛇咬伤嘅病例咧，就个位数嘅，一个两个咁样。哇！如果你为咗呢一个两个咧，你配备几支嘅血清嘅话，每年投入嘅经费就多咯。再加上唔系一劳永逸嘅、哦，佢话有保质期嘅、哦。呢种抗蛇毒血清啊，有效期系得2到3年，你长期一用唔上嘅话，又系得个 size 啦。
1: 冇错冇错啊，所以真系。所以我觉得即系话啲人好矛盾，但系咧就蛇确实多的情况之下，最好的方法唔好俾佢咬。讲到呢度咧，和珅话啦，银环蛇剧毒嘅，傍晚可以出门啦。连指挥医生都话啦，如果俾蛇咬咗，一定记住蛇嘅特征。
0: 冇错，
1: 睇佢生咩样，肯定蛇样噶啦。佢有可能嘅话，用手机拍低佢，医生对症落药，可以及时救治。唉，你去到有就话冇啊，又要你转医院噶啦
0: 吓，
1: 去到嗰度啊未必有噶。
0: 仲有一样嘢咧，及时救治，点样及时又系一个问题。原来目前临床使用嘅抗蛇毒血清咧，叫做单价血清啊，即系通常都系单价血清，即系话一种嘅血清只能够中和一种嘅蛇毒，所以你一定要对症下药先得。但系中国目前已知毒蛇嘅种类系超过50种，你话如果一个医院要全面配备咁多嘅血清，对于嗰个药品嘅储存条件，同埋医院嘅管理能力咧，话个要求就高啦。
1: 而且佢唔平嘅，呢啲咁嘅血清啊，一般嘅价格系1000到2500嘅。
0: 系啊，
1: 系嘛？如果按照公斤体重嚟计咧，即系一般俾人咬亲咧，你要打1到2支。
0: 啊啊啊！
1: 系嘛？咁你如果备住啲货，佢又冇人用，咁你又过期又系嘥咗。
0: 系
1: 啊，咁啊，但系你做一样嘢，血清到啦，你作为一般咁嘅医生，够唔够胆打，又一个现实嚟噶。
0: 佢话原来嗰啲俾蛇咬亲嗰啲咧，即系尤其发生喺偏远乡间啊，啲农村嗰啲地方，你更加麻烦。你辗转赶到医院嘅时候，已经错过咗黄金2个钟啦。咁面对蛇毒血清，佢属于伤人剑，即系你够唔够胆用咁样咧？
1: 系啊，嗰啲医生佢又惊嘅。咁所以变咗咧，有好多原因导致到依家啲蛇血清总系佢唔多，所以依家我哋全中国一年大概系用到个量系150000支到啫。问题就系呢150000支嘅血清冇平均分布喺所有嘅患者中间嘛，集中喺即系有条件储备嘅城市医院、高发区嘅乡镇啊、农村嗰啲配唔上嘅，所以嗰度啲死人多。系嘛？咁有啲病人嘅地方咧，医生又唔敢打喎。系嘛？
0: 因为点解唔敢打咧？佢话原来抗蛇毒血清系属于二种蛋白啊，注射之后有可能啊，会引发严重嘅过敏性嘅休克反应啦，或者即系导致死亡咁样。
1: 冇错，咁所以大家咧即系出外啊，即系总之系唔好俾蛇咬亲系最稳阵，系嘛？
0: 唔怪之而家话有一啲乡间啊，佢话最低。

0: 担心系咩咧？最担心就有啲人乱放生啊，即系乱嚟咁样，咁啊无厘啦间就运成兜蛇去嗰度放，哇麻烦啦！佢又唔知道你嗰啲蛇有冇毒、啊，跟住万一如果系有毒，有啲乜冬瓜豆腐被咬嘅话咧，又山长水远，唔知搵唔搵到血清咁样、
1: 啊。阿竹君健康话：，哎呀，我细个爬树啊，爬到一半啫。近距离发现一条青蛇，好彩冇咬我啊！逃过一大劫啊嘛，
0: 系惊。
1: 阿通记话中草药都可以嚟医治嗰啲毒蛇咬伤噶噃，啊，咁啊系得嘅，你识先得嘛？
0: 但你要识啊，唔系个个识啊，麻烦
1: 咧。Amy 话啦，行山嗰阵时见到条蛇，好好惊啊，好似冇碌落去啊。佢但系食饭时见到碟嗰啲椒盐蛇碌，又好中意。啊，以前咧即系可以卖蛇嘅时候咧，有位朋友专做呢、這个。专做蛇嘅，成日叫我去试嘅、去过两次我都唔敢去，因为我对呢啲其实我又唔系好中意，我可能即系觉得啊，唔系咁中意食嗰啲，啊，咁啊依家就唔俾做啦，系嘛，咁啊但系唔俾做嘅话咧，可能依家喺啲树林啊，系嘛，啲草地啊多咗啊，真系。
0: 所以假期又是大家出外玩的好时机啦。如果是想去啲山清水秀啊，啲山上面玩啊，遇到嗰啲即係自然风光特别靓嗰啲地方，咁你遇到啲山林草林你都小心啲喎、啊。最好打草惊蛇囉，即係有条长棍啊伐下佢，等嗰啲蛇嚇走先啦、
1: 啊。冇错啦，少啲去嗰啲特别傍晚冇啲草丛嗰度。
0: 係
1: 咪你城市行啊算啦，冇啲咁高山嗰啲，哎多事。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Okay, 啊，阿同杰好听咁样，多谢何心吓。咁啊，食饭唔夹餸啊，郭 Sir 身险啊，我一沙铲啊，过去咧见到条咩啊，银环蛇啊，一铲过去跌咗落嚟，落雨大，大家注意啊，咁样。
1: 哦，
0: 真系多谢提醒啊，呢条真系毒蛇嚟噶，
1: 真哇，
0: 银环蛇啊，都几大条啊。啊，点煮好呢你话吓，即系捉咗佢。
1: 下煮，我淋淋声滴都滴唔住，你仲喺度谂啊呢个问题。
0: 报仇嘛系嘛，咁当然你千祈唔好掂吓。
1: 啊，其实有冇啲咩可以驱蛇嘅药品咧？即系以前话咩红黄嗰啲系咪啊？咩审喺啲花园附近，等啲蛇唔敢过嚟先得。
0: 唉，所以你话即系有时喺边度遇到啲蛇，你唔知嘅。
1: 系。
0: 啲草丛咁会一行过嚟咁咬啖你走系嘛？咁你如果遇到水多嘅时候，啲蛇喺啲嗰啲水浸咗佢个窦咧，佢喺水度游噶噃。你一咁行过，佢又咬一啖你噶噃。啊，所以真系呢啲嘢咧，就平时咧就如果系少啲去呢啲地方，又要去嘅话咧，就有啲干脆精啲啦，着啲水鞋啦，系嘛，高筒嗰啲啊，嗰啲稳阵啲啊。
1: 但系你谂下，我哋群里边好多朋友咪中意夜钓嘅，即系去河边啊，去嗰啲咩嗰度夜钓鱼。你夏日炎炎37度，着住只水鞋，焗臭脚，哇，真系都几
0: 辛苦啊，
1: 系咯。
0: 啊，你话好似早一排，好似佢广西。个洪水嗰阵时咁样，咁你冇人发话你吹你啲水、啊，
1: 有啲蛇，
0: 即系你要降水嘛。咁又话喺啲水里边遇到蛇，你真系你防不胜防嘛。啊，讲起呢个话题咧，嗰日我哋食饭呢啲提到呢个话题，洪水啊，即系一嚟嘅时候浸得好高下嘅，
1: 冲走好多嘢。
0: 冇错啦，咁洪水唔单止摧毁咗家园，其实仲有一样嘢，你哋大家冇谂到嘅，就是、会将屋企养嗰啲鸡鸭鹅啊、猪牛羊啊，会冲走甚至浸死嘅。甚至屋企你冰箱嗰啲所啲肉啊，亦都浸晒啲米面，全部浸晒嘅。咁呢啲嘢全部浸晒之后，到底有啲食物可唔可以再食翻咧？吓，唔系悭翻咧？我哋嗰日就倾呢个话题。
1: 梗系唔得啦，系嘛？洪水好污糟啊嘛，咁水里边乜嘢都有，可能有啲咩曱甴、老鼠嗰啲，佢浸嗰啲嘢唔食得噶啦。
0: 咁我哋有啲同事话得洗干净，佢咪即系煮熟嘅食系啦咁。有啲唔得噶，咁有啲同你嘅睇法一样。
1: 系咯系咯，
0: 但系我要话俾你知，唯一嘅答案系咩呢？唔好食任何洪水浸过嘅食物。
1: 嗯，
0: 任何浸过你都唔好食。你包括嗰啲咩吓，猪牛羊鸡鸭鹅啊嗰啲系嘛？你所以点解佢唔可以食呢？咁样，你今次好似喺救灾里边，啲救援人员你哋救咗啲。救助灾民嘅同时，呢种洪水里边咧，打捞咗好多啲小猪啊，嗰啲咁嘅嘢动物啊，
1: 夹翻出嚟，
0: 系嘛？甚至仲有啲咧揸住嗰啲咩嘛？木屐打捞洪水漂浮嘅生猪嘅，系嘛？哇！啲猪养咗咁多年，哎呀，浸死就真系可惜咯，放出嚟食咗佢咯，反正高温啊，煮热咗就唔怕噶，系嘛？
1: 佢可惜还可惜，但系就唔食得嘅，因为洪水里边有乜嘢咧，乜嘢都可能有。农田里边嘅农药，可能化粪池里边嗰啲污糟嘢，工厂排出嘅化工污染物，养殖场嗰啲，哎呀，动物嘅尸体啊 ，kili kra， 佢乜嘢都有可能冲入洪水，所以佢可以讲系一个污染物嘅大染缸啊！啲咩病原体啊、细菌、病毒、寄生虫啊，各类有毒有害嘅啲化学产品，咩农药啊、兽药啊、老鼠药啊、化工嘅废料啊、重金属，即系总之，因为佢咁样冲
0: 化，污染物太多，
1: 系啦，可能乜嘢都有。咁呢啲污染物咧，容易附着喺啊，即系动物嘅体表，再通过呼吸道啦、皮肤啦，或者啲咩消化道啦，就进入去动物嘅体内。仲有一样嘢，你如果我哋平时入口啊，即系入口嗰啲肉类咧，正规屠宰场生产出嚟嗰啲咧，人哋经过好多嘅正规嘅渠道，包括检疫啦。排酸啦、冷链配送啊、运输啊，一系列呢啲正规环节咧，先可以保证我哋飲食嘅安全。但系如果洪水里边咧浸死嗰啲动物咧，麻烦啦。非正常状态之下死亡，佢嘅尸体可能喺嗰啲洪水里边咧浸泡咗唔知几耐，腐败嘅速度会比喺空气之中更快。各种嘅菌，三门氏菌啦、大肠杆菌啦、kili kra 咩链球菌嗰啲咧，有可能就会喺个动物嗰啲内部啊、表面啊大量繁殖。
0: 嗯，一个繁殖。仲有一样嘢，你唔好忘记喺洪水仲有好多啲寄生虫嘅，人畜共患嗰啲病原体啊，佢通过可以接触到啲病死或者浸住动物嘅肉啊、血液啊，传播俾人类，引发啲瘟疫啊，高温100度煮。

0: 咁高温都唔一定可以消灭到所有风险。有啲细菌咧，佢嗰个毒素系耐热嘅，你煮到滚都好破坏唔到嘅。你比如嗰啲咩啊？金黄色葡萄球菌，佢产生一种抢毒素，100度加热半个钟头，依然都仲喺度。
1: 哇！
0: 仲有一样嘢，可能系重金属、农药同埋其他啲化学污染物，呢啲靠煮熟系冇办法消除嘅，你点煮都仲喺度嘅。所以呢样嘢咧就系、是，所以我哋喺中国嗰个农业都全国畜牧有个明确嘅规定嘅。就话顺期如果发现咗啲死亡嗰啲嘅畜禽啊，
1: 要
0: 你报告，按照规定收集嘅、转运同埋无害化处理嘅，严禁乱掉去卖、加工或者食用嘅，对死因不明嗰啲或者系疑似疫病啊、死亡啲嗰啲咁嘅畜禽啊，唔可以自己去劏嘅，所以真系洪水已经将家园浸咗啦，吓就千祈咧。就唔好话将呢啲食物系嘛，啊谂要补偿翻咁样。
1: 唔系啊，食品安全摆首位，
0: 可能嘅伤害更加大吓，个代价更加大。
1: 小幸运话，就算系未开封过嘅水啊，同埋啲饮料啊，总之俾洪水浸过都绝对唔能够再饮噶啦。
0: 冇错啦，咁啊，咁你啲猪啫，牛羊唔食啫，咁洪水里边啲鱼虾蟹嗰度食啩，咁样系嘛？哎呀，呢啲水产品啊，亦都唔好食咯，因为死咗嗰啲鱼虾蟹好快腐败嘅。有好多啲病菌嘅，系嘛？每次洪水都有人去捞鱼嘅，但系提醒一下，虽然啲你捞出嚟啲鱼咧，系嘛？嗰啲生嘅鱼咧好似好啲，但系亦都建议你唔好食。头先讲咗水里边乜嘢嘢咧，唔知有冇？
1: 系啦，水里边可能乜嘢都有。咁啊，淡水嘅鱼虾嘅腮部啊，同埋佢外表咧，可能会吸附大量嘅污染物，因为洪水里边真系乜嘢都有，咩细菌啊、病毒啊、寄生虫啊，甚至可能有重金属。佢通过啲鱼腮啊嗰啲，有可能会进入鱼嘅体内。你就算将佢捽得再干净，都担心佢嘅内部已经被污染物污染咗噶啦。
0: 就算啲矿泉水你未拧开，你都唔好饮啊。
1: 系啊系啊，
0: 因为佢螺旋盖嘅饮料咧，就算冇打开嘅，你完好嗰啲好，啲洪水亦都通过啲樽口啊渗入去嘅，
1: 浸过。
0: 你唔知嘅啫，佢渗嘅水啊无孔不入嘅。
1: 嗯。
0: 啊，咁呢个提醒一下啦，所以我哋平时一定要注意卫生，尤其夏天系咪？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自己好。

0: 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3: 喂，哎，系啊，
4: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3: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5: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6: 爸爸，快啲等我玩。
7: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5: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8: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9: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10: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5: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1: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徐，
12: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3: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4: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动作古怪呢，唔好理个动作古唔古怪啦，喺呢个钟数里面呢，大家可以跳下舞啦，因为热爱呢个世界，所以每日都系好似打鸡血咁样，好乐观积极咁面对每日嘅工作同埋生活嘅。欢迎收音机旁边嘅你，呢个钟数里面呢，大家一齐呢可以嚟到我哋佛山家呢个平台一齐收听广东广西广东西。当然喺直播间里面都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今日见到一位同事翻嚟咧，好似就系、是、啊，即系俾钱都唔想要嗰只咁样嘅感觉。
1: 啊，又系周身唔聚财咯，
0: 已经唔舒服啦。
1: 哎呀，
0: 我咩回事啊？中招啊咁啊！啊呢几日啊个鼻索索声咁样，我唔使问贵啦，肯定系中招夹流啊！唔系啊！
1: 感冒啫，可能
0: 呢几日啊，真系唉，自己衰咯。瞓觉嗰时候开空调空得太过冻啊！咁啊，即系就可能啊，叫做咩
1: 风
0: 寒冷伤风感冒啦，所以都系要慢慢唞下。医生啊，冇咩药食噶啦，你总之系多饮水、瞓觉系啦，咁样冇开咁多空调，的确系。所以呢段时间咧，因为亦都系天气一时热时冻嘅时候，大家叹咗空调嘅时候咧，唔小心咧吓，天气凉，你继续咁叹嘅话，好容易就系中招嘅。
1: 其实咧夏季我哋成日都话啦，离唔开空调啦。夏季嘅话，我条命都系空调俾啦。咁但系咧近段时间咧，关于吹空调吹出病嗰啲咧，呢种情况亦唔少，各种嘅情况都有。有一啲就系因为长时间啊踎喺嗰啲翳热嘅房间里边啦，跟住唔开空调，
0: 嗰啲又死
1: 嘅，系啦，导致中暑嘅。有一啲咧就长时间踎喺空调房里边，太冻个空调咧又系导致系唔舒服嘅。咁啊，仲有一啲咧就空调本身污糟啊。可能吹下吹下，跟住整到嗰啲咩呼吸道感染嗰啲又有嘅，咁各种咧就因为空调出现嘅问题比较多，所以空调离唔开，既然要吹，咁啊唯有就科学咁用咯。
0: 冇错啦，正确所以空调啦，因为依家啲天气一热一冻，你知嘛？有时咧一冻一热嘅话咧，啲温差骤变咧，我都讲咗啦，冷热环境嘅频繁咁切换嘅话，好容易呢啲血管啊反复收缩扩张咁啊。咁你血压敏感啲人咧，佢就容易出现就血压波动，有啲高血压嘅。咁如果成日冻住咧，你又唔将个温度提高少少嘅话咧，好容易一冻亲索亲咧。又感冒啦，
1: 仲有一样嘢，空气太过干燥啊，空调咧长时间你踎喺空调房咧，佢会持续抽走空气中嘅水分啦，咁令到室内嘅湿度不断降低，如果低于40%嘅话咧，人体个呼吸道黏膜就会变干啦，抵抗力下降，所以又导致人唔舒服啦。我哋咪成日话咯，一方面吹空调，一方面咧就注意即系室内嘅湿度，大概就系舒适度系50%左右啦，你该放盆水就放盆水啦，又或者系喷下啲湿啊汽油单咁样，
0: 冇错啦。
1: 仲有就算系叹空调，原来一样要通风。房间长时间唔通风嘅话，二氧化碳堆积啊，再加上咧，如果个空调个滤网咧冇及时清洗，咁啊堆积啲灰尘啊、霉菌啊，身体过敏体质嗰啲朋友辛苦啦，频繁咁样鼻塞打乞嗤咁啊。
0: 本嚟空调咧喺我哋喺炎热嘅夏季里边咧，俾到我哋好舒服，一种更健康嘅感觉，
1: 系一种享受。
0: 如果你唔识用嘅话咧，即系倒转。使到身体亦出现咗一种疾病。大师兄都话啦，我女又感冒啦，跟住罗永坚话，我个朋友那个细路又系感冒啦。
1: 系、哦，近段时间咧，由于即系放假啊嘛，好多嗰啲细蚊多，其实喺屋企啊，有啲就系由朝到晚都唔出街嘅，吹住空调。你知小朋友嘅体质会更加弱一啲啲噶啦。
0: 冇错，所以家长一定要系稍微要留意一下先得。
1: 嗯。
0: 方老板都话啦，要想身体啊，体质好啊，经常锻炼下身体先得嘅。就喐唔喐，你就感冒发烧，咁啊肯定啦。咁啊，锻炼都好紧要啊。话如果喺假期里边咧，有啲细路仔可以去，即系父母都有时间陪住佢，系嘛？去到处行啊，晒太阳啊，跑步啊，咁样啊，散步都系一种锻炼嚟嘅。
1: 其实晒太阳咧，都几好啊。即系虽然话唔好喺最暴晒嗰个时间段出去啦，但系人体系离唔开阳气，离唔开太阳嘅。尤其你经常踎喺空调房，适时啦喺啲太阳唔系咁炽热嘅时候咧，出去晒晒啦。
0: 当然，下昼呢个钟数听东西就系倾下偈，亦都系一种嘅健身噶噃。心情靓，即系精神锻炼啊，咁亦都系。睇到自己嘅心情一靓嘅画面，你就都要上升嘅。
1: 我哋呢啲叫做精神放松法。
0: 好，咁啊，欢迎大家嘅光临。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3: 修身防晒衣 UPF 五十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2: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3: 两支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2: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4: 期盼已久嘅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5: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6: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5: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7: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8: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有年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8: 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10: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11: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嘅米酒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0: 属于古巨基嘅一只作品，名字叫做《阳光空气》。冇错，我哋生存赖于生存阳光空气，呢啲系上天赐俾我哋一种免费，即系最宝贵嘅东西。凡系最宝贵嘅嘢，佢系免费嘅，所以呢样嘢好好就好好喺呢度。
1: 但系咧，又正因为佢系免费嘅，咁啊导致咧有啲人佢系唔珍惜嘅，免费噶嘛，唔使钱噶嘛，诶，反正得闲先去啦。咁啊不经不觉之间咧，就反而错过咗呢啲咁天然嘅馈赠啦。
0: 冇错，所以大家平时咧即系有时间嘅话吓，可以行去出边晒太阳啊，接触个大自然啦，系嘛，咁啊。亦都系晒下阳光，系嘛，呼吸下新鲜空气啊，咁样啊，咁啊身体肯定会好多，而且唔会成日喺个室里边叹空调，
1: 系
0: 啊，非常之唔好嘅一个事情，仲朝到晚，系咪？出去行一行先。咁喺夏季里边咧，除咗饮食注意之外咧，就一样出外要安全都要注意。你知唔知啊？一到夏天咧，好多朋友中意咩咧？尤其暑假，游泳池啊。各种嗰啲水上乐园啊，就成为咗大家啲休闲纳凉啲好去处。好多人咧中意咧就系去嗰度玩下，哇，潜下水啊，同啲细路仔喺嗰度玩水啊，咁样。
2: 佢嘅游泳池都系赚呢个季节
0: 嘅。但系咧，好多市民有同样一个咁样嘅疑问嘅，有担心咩咧？喂，嗰啲游泳池啲池水干唔干净噶？会唔会传染咩疾病啊？咁样，诶，问得好，你怀疑得几好。其实咧，去嗰啲户外游泳池、公共游泳池嗰度去游水咧，真系亦都注意几样嘢。因为喺嗰啲池度玩水咧，有几种嘅疾病嘅会可能会惹上你身嘅，叫游泳病啊。你比如一种叫眼部传染病，医学上边叫做咩？急性结膜炎嘅红眼病。
1: 嗯，
0: 佢就系通过咩咧？接触传播噶啦，传染好强嘅，传染性好强，传播好快嘅，系嘛？你就算你嘅手有呢啲病毒，毛巾啊。水呢佢可以作为一个媒介，所以呢仲有一样嘢叫咩沙眼衣原体呢亦都系通过游泳池啲水去传染嘅，一定要注意啦。
1: 仲有一种呢就是皮肤方面嘅传染疾病啊，由细菌感染引起嘅，尤其嗰啲咩溃烂嗰啲嘢，哎呀一经接触就好容易传染。咁啊皮肤浅层嗰啲真菌亦都有感染嘅风险喎，啲咩脚气啊灰指甲啊呢啲。听讲通过拖鞋啊毛巾啊嗰啲都好容易传染。所以有啲人点解话呢即係唔好用嗰啲公用嘅毛巾啊，你去游水好就浸温泉好，自己带拖鞋自己带毛巾就係啦。咁仲有一样嘢呢就是耳仔啊，耳仔都唔能够忽视，耳仔容易有炎症啊，尤其喺啲唔干净嗰啲泳池游水嘅时候咧，你一旦嗰啲水啊，即系浊亲啊，或者入到耳仔咧，佢嗰啲细菌啊、霉菌啊，就会跟住呢啲唔干净嘅水咧，进入我哋嘅咽鼓管，造成由内到外嗰种叫做逆行感染啊，
0: 即系耳仔感染啊，
1: 系啦系啦，
0: 又系喺夏天游水有啲系染到嘅、
1: 嗯，
0: 消化道传染都有啲病嘅，你游水你肯定冇理由百分百唔饮水嘅。要么又系俾啲水浊亲，要么咧肯定擘大咁样，咁样。
1: 我决定我个头仔永远身喺啲泳池上边。
0: 咁嗰啲咩咧？嗰啲叫菌类啊，感染性嗰啲个辐射啊，呢啲咁嘅病菌咧、就系同啲水一齐入到你人体里边，亦都有患病咁嘅危险。所以佢出去游水的确系，如果系肮脏。好鬼邋遢嗰啲泳池嗰啲水咧，哎呀，你就最好就转移呢个阵地啦。咁唔通唔游啦噃？咁唔系嘅，搵啲稍微水质好啲嘅水嚟游。咁我点知道好唔好啊？我教你个方法。其实游泳池啲水质好唔好咧，其实你可以去留意一下嘅。因为点解游泳池有啲好有啲唔好咧？我哋知道一到夏季咧，其实嗰啲卫生监督。部门呢佢都会对啲公共游泳池嘅卫生啊去检查嘅。佢就针对泳池里面嗰啲水啊俾佢有啲鱼露啊 ,pH 值啊混浊度啊咁样佢相关去检测。咁呢啲都系游泳池嘅水质系唔系合格一个重要指标嚟嘅。咁当然作为我哋一般嘅街坊哎呀冇专业嘅设备嘛点搞啊可以通过咩呢睇嚟判断呢个游泳池到底卫唔卫生。
1: 第一首先揀游泳池嘅话睇下佢有冇卫生许可证啦呢个最基础啦。因为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同埋实施细则呢佢要求啊游泳池嗰个经营者一定要将卫生许可证係悬挂喺经营场所最明显嘅位置。即係你要去买嗰啲游泳池票嘅时候你先睇下佢有冇个许可证先。咁第二呢就睇下佢公共卫生场所嗰个监督量化嘅等级。咁如果係等级係 A 嘅话呢咁就证明呢个游泳池嘅卫生状况都几好嘅。平到 A 级管理措施都系到位嘅。 咁如果系 B 嘅话，诶咁啊差啲噶咯，就表示一般般啦。如果系 C 嘅话，咁啊证明有隐患啦。
0: 嗯，咁呢啲系最怕个作假啫，系嘛 ？A 写就 C，C 写就 A。
1: 应该唔会吧？
0: 唉，希望咧。咁当然啲水质，我就去到我专门去观察佢水质嘅检测公式嘅，嗰啲佢唔敢作假嘅。即系佢咧，因为佢有啲嘅监督部门咧，佢一定对呢个游泳馆啲池水啊。佢肯定咧就应该几个钟头或者一日里边，佢要对水测，佢要测试嘅。
1: 要公示啊，要。
0: 每一年咧，佢都会请第三方啲机构进行个检测嘅。我唔知有冇做到吓。咁所以自测嘅数据同每一年佢定期即系嗰个数据，第三方个数嗰个数据咧，佢要喺一个显著嘅位置嗰度公示嘅。如果冇咧，咁啊肯定系身有屎得啦。如果佢公示得好清楚，嗱、啊，你睇我呢啲水质啦，咁样，咁你就去睇睇吓，问下佢点呢个即系咩意思啊？干净呢、这个得唔得合格啊？呢、这个得咁啊好啲咯。
1: 仲有一样嘢咧，你想知佢管理好唔好嘅话，通常喺最容易污糟嘅地方就系佢嘅更衣室啊，个卫生间嗰度。通常咧，如果一个地方嗰个更衣室啊、卫生间嗰个环境咧系整洁干净嘅，咁证明呢个游泳池咧应该个管理制度都可以嘅，起码即系成日有人去搞清洁啊、搞卫生啊咁样。咁如果佢系特别污糟、混乱、湿突突嗰啲，咁你要谂过啦。
0: 连嗰个换衫嗰个厕所后边都管得咁差系嘛？
1: 系啦系啦，
0: 都几有限。咁当然，你最原始嘅方法就咁样去到望下啲池水先系嘛？哇，起码个清澈先啦，即系唔好话一望到哇好清澈，起码咧唔好话啲漂浮物啊，你望都望到漂浮到啦。我以前识一个游泳教练咧，佢教我个方法，唉，佢话咁样咯，我哋通常咁嘅，你可以咁样，你啊踎低之后咧，拍一拍佢嘅啲游泳池嗰个水面，
1: 拍水系嘛？
0: 拍几下，哎，佢如果起咗啲小水泡咧，啲水泡啊，啲泡泡咁样，如果呢啲小水泡咧喺10到15秒之内咧，佢自己会消散，咁啊证明呢个池嘅水嘅氧化咧个能力系得嘅，即系 OK 噶。如果佢唔消散咧，仲有嚿嚿一笃笃嘅，哎呀，咁你要注意啦，系嘛？
1: 咁当然，即系呢个就外部环境啦，即系睇佢硬件得唔得掂啦，掂唔掂水啦。咁另外一样嘢咧，除咗佢嗰啲水质，唉，冇办法，外部环境系咁啦。咁我哋自己咧，自身都要有啲识得防护先。第一就去游泳之前咧，最好就全身淋一淋啦，清洁一下啦。因为人体咧，始终嗰、那个身体会有啲汗液啊，同埋油脂啊，呢啲嘢容易同水中嗰种氯啊结合，咁啊对皮肤造成刺激嘅，所以最好游泳之前咧，尽量将身体嗰啲汗啊、呢啲油脂啊洗干净先。
0: 佢啲咪游泳池之前俾你洗洗身，
1: 即系淋淋噶嘛，有啲。第二咧就游泳之后啦，嗱好重要，第一时间冲凉，由头洗到落脚，头发丝都要洗埋，耳仔用棉签整干佢。当然建议就游泳嘅时间后有条件啊戴翻个泳镜啦。
0: 嗯，冇错，但我提示嗰啲咧，如果你身体唔好嘅，抵抗力比较差嘅，系嘛，就唔建议去嗰啲公共游泳池啦。你如果患有严重啲心脑血管疾病嗰啲，话皮肤病啊，同啲传染病嗰啲嘅，唉，你更加唔应该去啦，为人为己系嘛。咁所以咧，夏季里边咧去游泳，你都注意吓，唔系中招啊，翻嚟有排搞噶，痕都痕死你。
1: 仲有就系游完水之后啊，记得啊，自己同埋屋企人咧，一定要滴眼药水啊，预防胜于治疗啊。
3: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昼4:30。
1: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2: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了，还有再来一瓶哟。
3: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4: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5: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4: 一首歌给你快乐，
3: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4: 想把我唱给你听。
2: 946点点

快将暑假拍下来啊！咁啊，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嘅点点情意嘅节目时间，系啦，咁啊放暑假啦，开始放暑假啦，上个星期周末嘅时候就开始啦，陆陆续续啦，所有嘅学校咧放假啦，咁样咁就变成咗咧。好多朋友仔咧，喺上个星期开始咧，就已经系plan 自己一啲嘅旅游嘅计划啦。唔知道你开始计划好呢个暑假要去边咧？吓咁啊，欢迎大家咧都可以咧顺道留喺节目当中咧去畅所欲言嘅。好咁啊，今日咧我哋嘅点点情谊，晏昼嘅四点半至到五点半，继续都会有 DJ 子峰同大家一齐去倾倾偈，同埋一齐嚟听听歌嘅。欢迎大家啊！咁我哋点唱嘅方式啦，咁啊讲多次啦，亦都唔系太复杂吓。一种方式就可以啦，嚟到我哋嘅佛山家，系啦，打开呢个佛山家嘅 A P P， 然之后咧进入首页位置嘅最下端咧，就会有一个花生专区嘅，咁啊，然之后系花生专区嘅最下端啦，啊，因为入咗去花生专区之后咧，就可以啊见到我哋而家嘅直播节目噶啦，就系946嘅点点情意嘅，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留言啦，咁样啊，呢个系其中一种方式嘅，咁另一种方式咧，欢迎大家啦，上到去抖音上面啦，搜索账号 D 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 ，DJ 子峰系啦，咁啊搜索呢几个字咧就可以揾到子峰噶啦。而家咧子峰亦都系做紧啦同途嘅视频直播啦，咁啊欢迎大家咧系上到嚟倾下偈，同埋一齐嚟听听歌嘅。咁我哋睇翻啦，喺呢一个佛山家上面咧，都会有啲朋友仔啦已经留言噶啦吓 ，Kimmy 同时喺佛山家以及咧喺子峰嘅呢个抖音直播间入边咧出现咗啦。咁啊 ，Kimmy 系我哋嘅老朋友啦。咁然之后咧继续讲咧就话下昼咧继续撑场我哋嘅节目，多谢你啊。咁同埋咧佢话今日凌晨咧世界杯呢个季军啦争夺战咧非常之精彩啊，英格兰啦同法国啦系上演咗呢一场入球大战啊。

最终咧，英格兰系以呢个6-4啦击败法国，吓咁啊，亦都取得一个较为之好嘅成绩嘅咧啊，咁样，因为佢话第三名都系英格兰自1966年之后嘅最好嘅成绩噶啦，咁样。咁啊，听日凌晨3点咧就轮到啦，佢话轮到我嘅爱队阿根廷出战迎战呢一个嘅西班牙嘅，佢话同样值得期待啊，系啊，我相信咧到时候都有好多朋友仔咧唔使瞓噶啦。OK， 好啦，咁啊，佢都点咗一首歌下咁啊，但系因为嗰首歌我哋嘅库入边冇，咁啊，所以咧志峰拣嚟咗另一首作品嘅，咁啊，有胡彦斌嘅《胜利的能量》，咁啊，睇下呢个总决赛啊，胜利的能量会由边一支队咧去拥有啦。

燕斌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胜利的能量》啊，这个暑假呢因为有世界杯啦，所以变得真係非常之 hit 啦，同埋气氛呢亦都好熱烈啦，咁大家呢都有机会啦，有藉口啦，又聚埋成班嘅朋友啦，一起出去聚餐，咁然之后一起睇波，咁亦都令到呢个夏天热起来啦。咁依水之漫佢就话，子峰，哇，我又嚟撑场啦，天气真係好熱啦，除咗气氛好熱之外，天气同样都好熱啦。咁然之后佢就话佢煮咗啦呢个桃胶啦，雪耳啦，同埋一啲嘅糖水啦，去清润下嘅咁样，跟住仲发咗一张相上嚟，哇，真係睇落就好好食，係啦，咁就係呢个周末嘅下午茶嚟嘅。咁我希望啦，即係点点情意嘅节目呢都可以成为你听觉上面嘅

0: 下午茶啦。我相信一啲好听嘅歌咧，都会有啲嘅消暑嘅功能嘅。OK， 吓咁啊，我哋嘅点点情意啦，咁啊，呢一段时间呢其实一路都会有呢个升级版嘅，咁就话呢除咗我哋主持人都会帮大家呢全程大意之外呢，即係帮大家去读出啲点唱名单之外，亦都欢迎大家呢可以自己係啦，自己用自己把声，跟住呢就去讲返啲嘅感受嘅，即係分享日常嘅啲生活当中嘅感受啦。咁同埋呢，因为我哋每一期呢都会俾到大家一啲嘅主题，等大家可以发挥下啦，咁讲下自己嘅日常生活当中一啲感受啦。例如我哋今期嘅呢个主题呢，就係话七月嘅暑假嘅，就係那些年的暑假嘅，可以等大家去讲讲啦，即係过往你经历嘅咁多次嘅唔同嘅暑假啦，会唔会有边一年嘅暑假呢有某一件事情咧，令到你有好深刻嘅记忆咧，咁样咁啊，就系欢迎大家咧，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做分享嘅。咁啊，分享嘅方式咧，亦都好简单吓，只需要咧上到去我哋嘅佛山家，喺佛山家上面啦，咁啊，然之后咧留言就可以噶啦。咁当然咧，除咗留言之外咧，你可以发视频上嚟嘅，即系你可以自己将嗰个镜头咧对住某样嘢，即系唔一定对住自己，对住自己都 OK 嘅。咁啊，又或者咧可以对住某样嘢啦，咁啊，然之后开始讲。分享你嗰年嘅暑假所经历嘅事情嘅，咁我讲完咗之后咧，喺变成咗一个视频文件之后咧，就可以咧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咧，喺946嘅点点情谊嘅节目当中咧发送上嚟啦，咁我哋就有机会睇到，咁啊然之后咧将你嘅呢个声音放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去播翻出嚟嘅，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属于我哋点点情谊嘅节目嘅一个嘅升级版啦，即系大家咧除咗咧可以听到主持人帮你去读出啲点唱名单，读出你嘅感受之外，你都可以通过自己嘅声音去表达呢一刻你想讲嘅嘢，所以我哋叫做你讲我听。咁啊，属于我哋今年嘅呢个点点情意嘅升级版啦。咁啊，有啲朋友仔已经录咗一啲嘅感受嘅。咁我哋一齐嚟听听以下呢位朋友仔关于那些年的夏天同埋暑假的故事。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嚟自听众猪猪嘅分享。12年前，亦都系世界杯年，嗰年夏天我仲未学识睇波，每日除咗翻工就系开住收音机打发时间，日子过得平平淡淡。7月25号系我生日，微信群上面有个陌生嘅网友讲，佢有两张电影飞，搵唔到人陪佢睇，问我去唔去，唔知点解我就咁应承咗啦，约咗喺我翻工嗰条村嘅市场度等。当时我冇太当真啦，以为佢会放飞机。嗰日5:30收工之后，经过公交总站，远远就见到一个穿着黄色波衫嘅男仔坐咗喺嗰度。我放好单车，踱过去，隔住条河，望见走咗两班车，佢都依然坐喺度，确定佢唔喺度等公交车。于是我行过去，一对微信，真系佢。他是从北角开摩托车过来的，票是他参加电影院活动古波赢的，不过快到期了。我说那就看最长那部电影了，反正赢了回家都会是被阿妈闹的了。电影7:00开场，我们就在电影厅外面一边吃着老麦一边倾偈。他说他的智齿是24岁才出的，出的时候痛到咩咁。我就话我都已经21岁㗎啦，但我妈仲当我细路咁啊。真係好无聊啊。嗰日场电影10:00散场，佢就送到我返村口，我自己再踩单车返屋企。返到屋企果然俾阿妈闹咗一餐，我冇驳嘴啊。因为我知道佢都因为担心我夜返唔知同边啲男仔喺埋一齐，先至咁恶嘅啫。后嚟我同嗰个男仔仲喺微信度倾过几次噶，不过冇耐之后，我辞咗份工，换咗新公司，而手机唔小心亦都整烂咗，微信再都登录唔上咯。又再翻到去听收音机打发日子嘅时间，足足过咗1个冬天，去到2015年2月。我先储够钱，再买翻部手机，重新登录微信。

0: 头先咧听咗咧系猪猪嘅一个某年暑假的故事吓，系一个错过咗嘅小恋爱的故事啦。虽然佢哋又冇拍拖下咁，但系嗰刻咧有少少嘅情愫喺度。但系好可惜就系后来冇延续落去。所以呢件事情啦，猪猪咧都记到而家12年之后咧，又重新将佢讲翻出嚟。咁当然咧，佢唔系太好意思吓，怕怕丑丑咁，所以咧由我哋嘅主持人啦，嘉嘉啦，代佢咧去讲述咗呢个故仔。咁所以其实都好欢迎大家啦，即系除咗啦系用自己把声啦去录属于你自己嘅故事之外啦，其实亦都欢迎大家咧系可以用文字嘅方式吓，用文字嘅方式啦写俾我哋，咁啊然之后咧等我哋啦去揾翻唔同嘅节目主持人啦，帮大家咧去演绎翻出嚟。所以无论是文字又好啦，又或者你自己的声音又好啦，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点点情谊的节目的。欢迎大家可以将自己的故事，将自己的感受发给我们，通过佛山家的方式就可以的啦。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3: 全程答意，点止一次。946点点情意，946点点情意。
0: 是继续呢 ,946 嘅点点情意嘅，欢迎大家呢上来呢继续打打卡啦，同埋一起来听听我哋嘅节目啦，度过一个愉快嘅周末嘅美好嘅音乐时光，咁晏昼嘅4:30至到5:30一个钟头嘅时间，欢迎大家可以多啲上来点唱下。咁点唱方式啦好简单，一种呢就係话上到去啦佛山家，喺佛山家嘅首页位置最下端就会有一个嘅花生专区嘅入口，入到去之后呢即刻就可以见到啦，我哋嘅946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啦正在直播当中嘅，咁入到去咧，再留言俾我哋啦，咁我哋就可以见到噶啦。咁除此之外咧，你仲可以上到去抖音上面啦，搜索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都可以揾到我哋吓。咁可以上嚟倾下偈啦，因为入边都有好多朋友仔啦喺度畅所欲言啦，大家喺度讲紧啊，到底呢个暑假啊做紧啲乜嘢啊？啲朋友仔话准备去旅行啦，咁样。

准备去诶，又头先阿 Jackie 就话佢准备去俄罗斯，咁啊，然之后咧啲朋友仔咧就话啊，我打算去呢一个嘅海岛，去海边，就系我哋吉子树啊咁样，咁所以啊呢、這个暑假咧都会有好多朋友仔咧去即系有自己一啲嘅计划啦咁样，咁但系咧都始终要注意翻呢个天气嘅状况吓，咁啊因为呢一排嘅天气咧都好唔稳定啊。咁啊呢几日呢都会有雷阵雨啦同埋局部嘅大雨嘅。咁大家出外嘅时候呢记得要做好相关嘅天气嘅预测啦。咁同埋呢要做好呢一个行程嘅安排啦。好唔好啊 ?OK, 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哋 FM94.6, 我哋会有点点情意。係咁我哋继续呢读出啲朋友仔嘅留言先啊。睇下呢一位朋友仔呢位叫做啊 ,0570 嘅朋友手机尾数0570嘅朋友佢就话啦想点一首啦王杰唱嘅粤语版故事的角色啦俾龙岗嘅陈小姐收听嘅希望佢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啊多谢咁样嘅。咁除此之外呢 ,2434 嘅朋友呢就话呢想点一首歌啦俾梁非凡收听佢话梁非凡今日系生日啦所以都想点一首歌啊送俾佢听祝佢生日快乐咁啊同埋嚟緊嘅行程係一路繁花前程似锦。咁当然既然你想喺呢个时候呢送一首歌俾佢嘅话呢我帮你揀咗呢首歌啦好唔好喺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我諗呢首歌都好啱啦今日生日嘅朋友仔们。希望大家都要更加爱惜自己

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喺我哋嘅946嘅点点情谊嘅节目当中啦，拣一首你自己喜欢的歌，欢迎大家可以上嚟点唱吓。咁我哋再睇翻另一位朋友仔嘅留言啦，呢位煮饭实痴底嘅朋友仔，佢就话咧，暑假系学生最舒服嘅时期之一啦。佢话我同班上嘅同学咧关系都好唔错嘅，咁啊暑假咧通常上昼咧会去啲朋友仔、同学仔嘅屋企入边咧做功课啦，争取咧尽快去完成。咁啊下昼啦一齐会玩下电脑啦，亦都会即系出去玩下啦，咁样做一啲嘅小手工习作啦，咁样。佢话成班嘅朋友应该系大家一齐玩一齐笑嘅，咁所以咧好想咧点一首 Twins 嘅《那天很爱笑》。呢一首歌咧就衬翻佢当年所过嘅暑假啦。系啊，而家即系做咗嘢之后啦，已经冇暑假放，咁但系谂起当年读书嘅时候嘅嗰啲暑假愉快嘅时光，情不自禁咧都会笑出声，会唔会啊？

那天很爱笑啊，阿冰轮珠啦，亦都喺佛山家上面咧发咗自己嘅相上嚟啊，我话真系好睇，咁同埋咧佢话祝你明天旧历生日快乐嘅，祝自己系咪？系啦，因为系冰轮珠嘅自己嘅相嚟嘅，咁啊生日快乐，提早同你讲声吓，希望咧你每日都会系咁中意笑啦，所以将以下呢一首那天很爱笑同样送俾你，祝你生日快乐。

0: 下午5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好啦，呢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机场大道、月湖台啦、往兴业路啊。咁因为施工嘅原因啦，所以现时咧都系有啲阻滞嘅。咁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咧往广州方向、三龙湾大道平胜钢材市场对开双向，以及咧系桂和路啦、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咧都系车得缓慢嘅。咁除此之外咧，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建新路、天地路、福贤路，同埋咧佛山大道啦、江湾立交三层咧。往蓝石方向都出现了车多缓慢的情况。除此之外，塞车路段还包括会有桂华路、彭瑞利路口双向、清辉路、东乐路口双向、凤山路。

0: 南海路口的方向，以及105角道轮滘跨线桥双向的。另外提醒大家啦，配合升级改造啊，南海丹造生态路桂丹路口至到白水塘路段会实施全封闭的管制嘅。咁啊，途经嘅车辆咧，请绕行啦阳光路、桂丹路。咁呢个工期咧要去到九月中。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高年份。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4: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5: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4: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3: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7: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6: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7: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6: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7: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9: 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9: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全情达意，946点点情意。
0: 系，继续咧，我哋946嘅点点情意嘅，你好吗？我系 DJ 子峰啊，咁欢迎大家啦，喺星期一晏昼嘅4:30至到5:30咧，系支持我哋嘅点点情意呢个节目啦，系一个点唱嘅节目，咁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嚟点唱嘅吓。咁啊，点唱方式咧有两种啦，一种咧就系上到去咧佛山家，咁啊入到去佛山家呢个 APP 咧，打开咗首页嘅最下端位置，会有一个花生专区嘅入口，入到去之后咧，然之后就可以见到啦，我哋嘅946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咧，正在直播当中嘅，咁入到去就可以留言噶啦。咁啊，呢个其中一种方式点唱下，咁啊，除此之外咧，仲可以咧喺抖音上面啦，搜索一个账号就系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咁啊，呢个时候咧，子峰都系做紧咧同图嘅视频直播。咁啊，欢迎大家咧，亦都可以上嚟啦留言啦，咁同埋咧，亦都可以点歌嘅。欢迎大家点歌，同时记得要点赞啊！好，咁我哋继续啦，系我哋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啦，会有好多嘅朋友仔咧，都录咗自己一啲嘅声音上嚟嘅，咁就希望可以分享属于佢哋自己嘅故事啦，分享属于佢哋自己嘅暑假的故事啊。因为我哋今期嘅主题咧就叫做那些年的暑假，咁到底你经历嘅暑假发生过一啲咩事情啦？呢啲事情点解又会令到你咁难忘咧？不妨都可以一齐嚟听听嘅，一齐嚟分享下嘅。咁啊，以下呢位朋友仔啦，佢嘅暑假依然系同爱情有关嘅，咁但系。可能呢一段嘅感情咧，可以称之为单相思啦，会唔会啊？嗱，一齐嚟听听。
1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2: 我系佳瑶，今次嘅主题咧系令人难忘嘅暑假，我只会联想到一个词，涩，就好似都未熟个苹果咁，一啖晒落去，又涩又蟹口，但系你见到佢个样就系想晒佢一啖，可以称之为佢为苹果先生啦。以前加咗微信噶啦，不过冇点倾嘅啫。有一次出嚟唱 K， 喺嗰个时候咧，饮多两杯出嚟透下气，咁啱好我上完厕所翻嚟，咁啊碰面咯，嗬。佢嗰时候

蓬牆，成個人哇！然之後咧，佢就開始同我唔知傾咩嘢，其實我記唔到噶啦，因為成個畫面就好似嗰啲電影咁，個嘴巴一張一合，已經記唔知佢講乜嘢。嗰一刻就突然間好似中落好冧咗蘋果紙張啦。後尾暑假嘅時候就叫出嚟，大家一齊去租個別墅出嚟玩去燒烤，玩得好開心。結束完旅行之後，大家一齊去玩密室。我驚，我就去捉住佢嘅手，他就十指紧扣住了我的手，我们就十指并拢的一起在那个密室喺密室走廊度跑，跑啊跑跑跑跑，我嗰下觉得，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吗？

所以我就觉得啊，咁事情应该会有进展吧。但系冇谂到一个月之后，哦，都未出一个月，我问佢近排忙紧乜嘢，佢话忙紧拍拖。所以至今都令我觉得嗰一年嘅暑假真系好劫啊！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虽然呢个故仔咧听落有少少涩涩地啦，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咧，即系系一种好奇妙嘅感觉，即系呢种美妙嘅情感咧，虽然系有少少涩涩地嘅味道，咁但系咧吓，即系呢个女主角啦吓，咁佢重新再讲翻出嚟嘅时候咧，你都依然觉得哇，嘴角唔知点解都会有少少甜蜜嘅感觉嘅，系啦，一个少少误会吓咁啊，以为个男仔咧即系。单身嘅咁样，但系点知又唔系咁样嘅。不过但系我觉得呢种少少嘅暧昧，一种好初恋嘅嗰种甜酸苦辣，有冇苦吓？有啲酸酸地嘅感觉嘅时候咧，其实都有佢即系美好嘅一面嘅。OK， 咁啊一个故仔同大家去分享咗啦。咁如果你自己都有故仔嘅话咧，想同我哋大家一齐嚟分享嘅话咧，都欢迎你可以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入边啦。

邀请你嘅节目当中啦，一齐嚟分享啦，用你自己把声，又或者你可以将佢变成文字啦，将自己嘅故仔变成文字发俾我哋，我哋都有可以咧喺节目当中啦，同大家一齐嚟分享嘅，好嘛？嗯，好，咁啊，继续咧睇翻我哋嘅直播当中一啲朋友仔嘅点唱啦。睇下先，玉莲啊，玉莲佢就话咧喺呢度咧想点一首啦黎瑞恩嘅《阳光路上》咧，送俾黄先生收听。佢话呢段时间咧经常会落雨啊，希望佢上班嘅时候咧要注意安全啦，小心驾驶啦。好啦，嚟啦，系啊，呢排雨上真系好多，日日都有雷阵雨咁样。到底阳光几时会再次出现咧？

阳光路上，大家都好熟悉嘅一首歌啦。咁啊，听住呢首歌咧，就感觉咧阳光喺自己嘅头顶度啊嘛。虽然咧而家望出窗外咧，都系有少少阴天嘅感觉嘅。咁但系咧，只要心中有阳光嘅话咧，咁就一定系会阳光灿烂嘅。啊，呢一位咧，睇下先啊，叫0104嘅朋友仔啊。咁佢就话咧，我个女咧中考超水平发挥啊，好多谢大家啊。咁样个开心之余咧，又有少少担心啦，因为佢话今年咧呢个顺德高中都好大竞争咁话。唔紧要，对自己有信心吓，对自己女要有信心。同埋啦，晶晶啦，阿晶晶都话希望大家可以收到咧心仪嘅录取通知书咁话。

多謝多謝啊 MJ， 仲有啊華姐啦，啊晶晶嘅打卡啦，啊仲有 Yellow 啦 ，Yellow 好犀利啊！佢話子峰下午好啊，剛剛瞓醒午覺就過嚟打卡撐場，午覺而家五點鐘啦，果然大家即係喺週末放假咧都好放縱啊！

0: 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买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0: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活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接
2: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2: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嘅午后，是担住凳仔守喺电视机前面追剧嘅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嘅暑期经历，
3: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嘅歌曲，或者追过嘅最难忘嘅电视剧，讲出属于你嘅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4: 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咁啊，到底你又会同我讲一个点样嘅暑假的故事呢？我们跟着来听听 Jackie 的故事。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今次七月的主题是我最印象深刻的暑假，个脑入边卜一声就跳起嗰个我同我大学 best friend 两个人一起去潮汕南澳岛上边的嗰个暑假。南澳岛上边有好多共享的电机。咁然之後，我哋諗住就兩個人揸一部電機去體驗一次環島遊。一開始事情係非常之向好，好開心，島上嘅風景好靚。但去到半路，入到喺一個山入面之後，我哋部電機喺一個上坡，突然間冇咗電，斷咗電。我哋唯有一個人跑步上坡，一個人推住部車上去。想掉低部电单车入啲车又做唔到，因为要扣押金。我哋唯有就係咁样一个推一个跑，慢慢挨咗成个钟。当时正值係七月暴晒嘅天气，而且仲要係海岛上面嘅阳光非常之毒辣。事情嘅转机发生咗喺我哋终于推完一段直路之后，我哋睇到一个斜路嘅路牌。唔知你哋细个有冇幻想过自己攞住块滑板喺一个斜坡上面冲落去？我哋当时候两目一对视，谂住可以借呢个斜坡多少少动力俾我哋，等我哋摆脱呢个前不走村后不走店嘅地方。咁我提出咗呢个疯狂嘅谂法之后，我嘅朋友即刻翻身上一后座，紧紧咁样搲实住我。冲咗落去嗰个斜坡，我哋一开始只系以为佢系一段可能长少少嘅斜路，直到我哋部电机开始飞驰，我哋身边嘅风景不断喺度倒退，我朋友嘅尖叫声越嚟越劲，但系条斜坡依然都冇任何嘅变换嘅迹象。然之后我哋睇到一个路牌，系显示前边嘅斜路仲有 1.2 公里。但因为惯性的原因，我已经刹唔切车了，我哋就咁一夜冲咗落去嗰条仲有 1.2 公里嘅斜路度。年少轻狂可能就系呢种，我哋路上冇任何嘅害怕，只系不断喺度觉得好刺激、好好玩，一直喺度大叫。嗰一刻，全部嘅画面、风景不断喺我哋身边飞过，我哋完全睇唔清身边有乜嘢。但嗰刻嗰个 moment， 我哋抛低晒全部嘅烦恼，事后我哋有惊无险咁样冲出咗嗰个斜坡，直到而家，我同我嘅朋友讲起，我问翻佢，佢印象最深刻嘅暑假都系同我一样，就系嗰个 1.2 公里嘅斜坡。

一定要同你嘅 best friend 一起去一次旅行。后面大家可能会各奔东西，唔一定大家会仲持续维系到呢段感情。但呢一个暑假呢一次旅程，就会正正如同一个锚点咁样。多年之后，你最深嘅印象可能就系会同佢嗰次旅行，然之后勾起你哋之间嘅种种回忆。我嘅故事到呢度就完啦，希望仲有暑假嘅朋友可以有一个难忘嘅暑假啦。咁如果已经冇暑假嘅朋友，不妨揾翻你嘅老死，一起去进行一场重返青春之旅啦。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生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首歌嘅歌名叫做《你令我再次揾到心跳》啊，咁啊，到底今年嘅暑假咧，你会唔会同你班死党咧再嚟多次令到你可以心跳加速嘅旅程咧？系啦，咁啊，一齐期待一下啦。咁啊，同埋如果你有你暑假经历过一啲好玩嘅事情啦，或者系好愉嘅事情啦，又或者好想分享嘅事情都好啦，都希望你可以咧话俾我知下，咁啊，通过文字嘅方式啦，又或者系将你嘅声音录低发埋俾我哋，咁我有机会咧可以喺我哋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咧播翻出嚟嘅。OK， 好啦，咁啊节目嘅尾声啦，咁啊睇翻一啲朋友仔嘅留言啦，吓咁啊都多谢大家今日嘅捧场啊！逢星期六日晏昼嘅4:30至到5:30咧，都会有我哋嘅点点情意嘅，咁啊欢迎大家啦。啊！每个周末咧都可以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我哋嘅节目嘅。咁啊，最后嘅呢一首歌，我哋就俾阿晶晶啦。晶晶努力人生中，佢话咧，我要点一首陈奕迅嘅《落花流水》。佢话入边有一句歌词啊，就系、是、这趟旅行若算开心，亦是无悔这一生。佢话希望咧，即系刚刚考完试嘅朋友仔们咧，都可以收到咧心仪嘅录取通知书。好励志咁，所以志峰梗嚟咗啦，就用上嘅落花流水嚟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系咯，人生会有好多趟唔同嘅旅行，到底同边个去旅行呢？系由你去作出呢个选择。OK， 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啦，下个星期再。

0: 下午5:30。
1: 双蒸18219装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2: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946路况。
4: 好啦，傍晚嘅5:30一齐嚟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缓慢路段包括会有机场大道、月湖台往兴业路，咁因为施工呢个龙尾要去到罗村立交啦。咁仲有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三龙湾大道平胜钢材市场对开往灰旗路，就出现咗车都缓慢嘅情况嘅。咁除此之外仲有祖庙路、岭南天地周边、健身路、天地路、福贤路双向，同埋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双向都系出现咗这个缓慢嘅情况嘅。咁啊，慢镜头仲有桂华路嘅彭瑞利路口双向、清辉路、东乐路口双向、凤山路、鉴海路口各方向，以及咧滨河路、渔人码头双向、105角道三红旗大。

0: 桥嘅双向嘅。咁而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啦，雅瑶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都系车多。欢迎大家咧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946天气预报。
0: 好啦，系时候啦，亦都讲讲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今日咧就会系多云转阴啦，有雷阵雨同埋局部大雨嘅。咁啊，今晚咧温度系26到30度啊，相对湿度70%到95%嘅。预计咧呢几日咧吓，听日同埋后日两日嘅雷雨天气咧会系持续。咁啊，由于咧前期咧累积嘅雨量大啦，咁啊呢个地质灾害都系具有滞后性噶。咁所以大家一定咧要做好啦相关嘅防雨噶。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都系啲快节奏嘅歌，一齐听住嚟韵啊！喂，都唔知系咪加咗几日班之后啦，今日咧已经开始有懵懵地嘅感觉。

嚟自陈奕迅嘅《人车志》，各位好，呢度系越讲越掂，我系洋葱，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互动。之所以我话今日咧成个人都系懵懵地嘅呢个状态啦，可能真系咧眼大睇过龙啦，即系今日喺走廊度见到阿大田老师咧，都对住佢讲国 Sir 你好。见到好多朋友咧，已经陆续上嚟打卡啦，顺顺利利嘅利啦，余云飞啦，顺子啦，重重啦，仲有巴啦啦巴巴巴，呢个巴啦啦巴巴巴系咪有啲音韵要唱咁样噶吓？啱啱听到人车志之后咧，你有冇成个人都精神爽利咗好多咧？今日我哋讲嘅呢啲主题咧，全部都同交通工具有关，即系讲起粤语当中嘅交通工具，你会谂到啲乜嘢啦？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定系话放你飞机？仲有冇其他同交通工具相关嘅啲词咧？都欢迎你嚟到我哋越讲越掂嘅专区当中啦，去讲讲噶。同样咧，啱啱节目开播嘅时候咧，都派咗个小小嘅福利包喺佛山家里边。我今日发现啊，原来系可以拣节目嚟派包嘅。所以应该纯属系手误啊，寻日吓。OK， 咁啊，见到好多人咧已经系攞咗呢个包噶啦。关于交通工具方面，有啲乜嘢粤语俗语？我哋先从古代，亦即系话冇燃油、冇电嘅时候，嗰、那个年代嘅人究竟用啲乜嘢主流嘅交通工具咧？谂到未啊？

0: 港粤电，粤港粤电，粤港粤电。
1: 首先第一个词系骑牛揾马呢句说话咧，我相信好多毕业生都听过啦。哎呀仔，你唔好好高骛远啦，骑牛揾马先啦。之所以骑牛揾马，系因为本身揾唔到马。大家都知道啦，马跑得一定比牛快。但系如果你一时半刻揾唔到一只良驹嘅话，用住一只牛嚟代替，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一般系用嚟比喻人已经有咗工作，但系仲想换一个更加理想嘅工作，就用骑牛揾马嚟比喻啦。除咗话揾工作之外咧，喺其他场景当中都有可能用到骑牛揾马呢一个词噶噃。有时候形容一啲渣男都会用到骑牛揾马嘅。哎呀，洋葱，你都同人哋拍紧拖啦，仲想骑牛揾马做乜嘢啊？你对唔对得住人噶？讲完骑牛揾马，我哋嚟讲骑牛揾牛呢、这个词，虽然同骑牛揾马差唔多，但系意思咧有住千差万别嘅。骑牛揾牛就比如你想揾嘅嗰样嘢，其实就喺你嘅身边。喂，你周围揾紧锁匙做咩啊？锁匙唔系就喺你手上咩？嘿，你呢个人咧真系骑牛揾牛啊！今日你 get 到未啊？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4: 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嗨，你好嘛，我系你嘅盏鬼粤语主播洋葱。今日同大家讲嘅词系马死落地行啊！古时候，人喺陆地上最快嘅出行方式，莫过于骑马或者系坐马车啦。咁如果连自己只马都死埋嘅话，唉，任讲路都仲系要赶噶嘛，冇理由话我唔去噶嘛，唯有死死地气落地行系啦。于是就有咗呢一句马死落地行啦。马死落地行比喻嘅系人冇咗优势，冇咗靠山，失去咗依赖，只能够认清前路，脚踏实地，坚持咁一步一步抵达目的地。佢除咗话有坚持嘅成分之外咧，其实都有些少无奈喺里面嘅。同呢一个词近似嘅，仲有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都系带有劝勉嘅成分，叫人唔好焦虑啦，唔好焦急啦，咬咬牙顶硬上系啦。但系相对于车到山前必有路或者系船到桥头自然直，马死落地行咧会显得更加坚定一啲噶，亦都可以用嚟自嘲，譬如话冇计啦，公司环境唔好，俾人炒咗鱿鱼，唯有去。

0: 市场嗰度摆个摊，马死落地行系啦。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0: 系啦，讲起以前嘅交通工具啦，莫过于系牛啦，同埋马啦。冇谂到而家都系牛马，系咪？马死落地行同埋骑牛搵马。话说以前最快嘅交通工具咧，就肯定系 fit 一 fit 嗰只马嘅 pat pat 咧，佢就 jump blop blop blop 咁向前跑噶啦啊！跟住一讲到有交通工具相关嘅粤语俗语咧，虫虫就话会唔会系车大炮咧吓？啊，查实车大炮嘅呢个车咧就唔系汽车嘅呢个车噶，系有另外嘅一种写法。不过咧，现代人为咗简写咧，就写成咗系汽车嘅呢一种车嘅。跟住咧，见到阿 Steven 咧就私信我，哇！讲到呢一个交通工具方面咧，当然有呢个单车变摩托啦。咁多人都喺度谂住单车变摩托系咪？谂住呢个发横财啊，发大达啦、啊，咁话咯。除咗话车啊、马啊、牛啊之外，其实咧喺交通工具当中咧，仲有另外嘅一啲嘅，譬如话船咧，都系古代主要嘅交通工具之一嘅。嗱，一讲到船嘅话，你会唔会谂到嗰句好熟悉，亦都好经典，经常我嚟教人哋，哎呀，千祈咪后悔啊，行要做就快啲去啦，嗰一个咧，苏州过后冇艇搭啊。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0: 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你讲嘅粤语系苏州过后冇艇搭。呢一句嘅粤语咧，意思就系机会过咗之后就好难再遇噶啦。于是有人就会问啦，喂，我哋广东地区做乜嘢一句粤语俗语同远在包邮区嘅苏州有乸楞嘅呢？苏州过后冇艇搭咧，其实有几种讲法噶。其中一个讲法咧就系苏州位于太湖嘅东边，太湖嘅湖面非常之宽阔，风平浪静，有唔少嘅游湖载客小艇。但系过咗苏州之后咧，就进入长江啦，河道收窄，水流非常之湍急，小艇危险，只能够就搭大船啦。于是就有咗苏州过后冇艇搭呢一句。寓意咧就系机会过后难再逢。除咗呢个讲法之外，你又知唔知道仲有啲另外嘅咩讲法啦？嗱，
4: 一蚊一只鸡，
5: 人民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龟，
5: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弊弊都冇咁弊啦。嗱，形容有麻烦，你会点讲啦？除话弊弊都冇咁弊之外，仲有个叫做罩忌啊。罩忌个罩咧就系木字边加一个卓越嘅卓，而忌咧就系百无禁忌嘅忌。罩原嚟就系指船桨，后尾咧就引申为划船或者系小艇。喺古代文献当中咧都会经常见到呢一个字噶，譬如话唐朝诗人卢照邻嘅《断川独帆》就有呢一句。倚棹春江上，横舟石岸前。罩忌嘅基本含义有两个，第一个就系禁忌忌讳，因为迷信或者系习俗而对某啲事物产生咗避忌，譬如话乜佢咁多罩忌嘢嘅。而第二层意思咧，就系表示遇到咗啲唔如意或者唔吉利嘅事，作语气助词使用嘅，譬如话。罩忌咯，唔记得带身份证，一阵间点上机呢？咁可能你又会问啦，点解麻烦事、不妙、糟糕同嗰隻艇有关嘅呢？其实啊，罩忌嘅字面意思呢

0: 又唔可以将嗰条鱼咧反过嚟。仲有就系饮汤嗰只匙羹啊，嗰个匙羹背系唔可以向上嘅。因为匙羹背向上，你望落去就好似一只反咗嘅艇仔咁，哇！对于疍家人嚟讲啊，真系罩忌到爆咯。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0: 行船走马三分险系粤语当中经常会用到嘅俗语，字面意思咧就系搭船或者系骑马都存在住几分嘅生命危险。引申含义就是出行或者做事都有一定的风险，提醒大家要时刻保持警惕。这个俗语源自于古代交通条件很艰难，古代的船只多为木质结构，吨位细，抗风能力比较弱，遇到大风的话很容易就会沉的了。那你说讲到走马之险了，正所谓人有失手马有失蹄，骑落只马度，你估万无一失唔会跌落嚟嘅咩？所以人生在世，难免都系会遇到风险嘅。但系点样睇待同埋掌握风险咧，就因人而异啦。例如老人家讲呢句话嘅时候，往往咧就善意咁提醒一啲后生仔，话俾佢哋听：行船走马三分险啊！开车嘅时候咧，记得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啲后生仔可能就会讲啦：行船走马都三分险啦，边有十拿九稳噶？所以同一句俗语点样去理解同埋把握，都好睇我哋个人嘅态度啊！吓，
4: 一蚊一只鸡，
5: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龟，
5: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阿拖拉 A 梦咧就话，一讲到呢个同交通工具有关嘅粤语俗语，我就谂到马死落地行啦。跟住咧，我哋倒车文响加脚友啦。就问咗一个都几经典嘅问题，啱啱先咧就话，食咗人哋只居，点解要读居？咁而单车咧又会读车嘅咧吓？譬如话象棋里边点解系读居嘅咧？象棋里边系读居噶，唔系读车噶。咁系因为咧居呢一个字咧系之前。在唐宋时期呢，车呢个字嘅正確嘅读音呢就係居，同居字係好接近嘅。咁中国象棋定型嘅时候呢，居呢一种战车呢仲係战场嘅主力嚟㗎。所以嗰副棋里面嘅呢一个棋子呢我哋就读居㗎。咁后咩呢，语言嘅变化之后呢，口语就有咗分化啦。咁正如我哋粤语当中都会有文读同埋训读咁样嘅一个意思，係咪有啲係一个白话嘅读音，有一啲係写落书面嘅一个读音，咁两者之间咧就有所区别，有所分化啦。咁慢慢咧就将呢个居字咧就分下分下，就变成咗呢个车嘅读音。所以而家固有嘅用法咧就系居呢一个字咧喺中国象棋当中咧依然系读居噶。咁其他嘅位置咧，譬如话单车啊、公共汽车啊、小汽车当中咧，我哋就会读车呢个读音啦。
3: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6: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7: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8: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9: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7: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0: 欢迎翻嚟呢度，越讲越掂，我系洋葱。既然啱啱倒车咧。问开这个文读定是白读这个问题，除了说居车这个组合之外，其实粤语当中有很多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所谓的文读其实是更多用在一些书面语啊、人名啊，又或者是组词方面，我们叫它做文读。那白读可能是用一些俗语啊、口语啊里面更多出现这个读音，我们叫它做白读。那有些什么词是会有出现了文读和白读这样嘅情况噶啦，譬如话近视、亲近、行得好近、行近啲。嗱，你有冇发觉啊？当我哋组词嘅时候，好似话近视啊、亲近啊呢一类嘅词嘅时候咧，我哋系会用翻嗰个文读嘅读音噶。但系你话如果系行埋啲，咁我哋系会读近呢一个读音噶。你唔会同佢讲，喂你。

近视喎，咁样系嘛？除咗话近之外咧，仲有一个淡、清淡、冷淡。早词嘅时候咧，我哋系读淡呢个音噶，但系如果你话呢煲汤好好乜嘢啊？唔会话呢煲汤好淡噶嘛？呢煲汤好淡，所以呢个时候咧，我哋系会用一啲白读嘅读音噶。就仲有一个，譬如话，正确嘅正字咁啦，正确、正方形、正规，但系洋葱做节目好正，系咪唔一样咧？所以就会出现咗呢一个读音有所区别嘅情况，可能两者之间都差得比较远嘅。所以有冇解答到你嘅疑问？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0: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港粤电，粤港粤电，粤港粤电。
1: 你哋越讲越掂，你好，我系洋葱，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当中一起分享一下你了解过嘅一啲粤语俗语同交通工具相关嘅。咁古时候呢

0: 除咗话系搭乘呢个牛啊、马啊、船啊之外啦，关于呢一个船嘅引申嘅啲粤语俗语咧，都非常之多嘅。譬如话我之前讲过嘅逆水行舟好过弯，你哋又记唔记得系咩意思呢？除此之外，上咗拆船，究竟又系上咗只咩船呢？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4: 上咗拆船，大家试谂下喺古代江河上海盗横行，嗰啲海盗经常伪装成为普通嘅商船客船，你作为一个路人甲，以为买咗船飞啊，开开心心啊去游玩去探亲，然后突然之间开到大海中心，船长哇！个面具一窄，诶，海盗呢个时候你点算啊？跳海游翻去啊？太远啦，同佢哋死过，喂，你又打唔过喎。最惨嘅系咧，嗰啲海盗可能会攞把刀指住你。
5: 喂，靓仔，唔想死啊？加入我哋团伙，你睇下几多大佬罩住你啊？
4: 嗱，你睇下。以上呢个情节就是最典型的上船容易落船难，即是说上了拆船咁解啦。意思就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误入歧途，入了坏人的团伙，又或者是卷入一些不法的勾当，想抽身又难，想行一步亦都难，进退两难。放到现代生活里面呢，当然就会好少话遇到呢个海盗啦，但是那些隐形拆船呢仲是好多的。譬如你有个好耐都冇见嘅朋友，突然之间同你讲话，喂，阿郑聪啊，即系嗰个项目咧赚快钱啊，我带你去听下讲座啦。你一去发现，唉，死火啦，呢骗子集团嚟嘅。呢个时候你手机又俾人收咗啦，个门啊塞死咗啦，想走就走唔到啦。呢个时候你啊只能够暗暗讲声，咁部真系想拆船咯。所以呢，以后如果有人同你讲乜嘢一本万利啊，腾就赚钱啊，记得戴眼识人啊，咁多位睇清楚佢系咪一条拆船。如果唔系上咗去，
5: 更易就屎啦。
6: 一蚊一只鸡，
7: 一蚊一只鸡，
6: 一蚊一只龟，
7: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逆水行舟好过弯，字面意思是这样的。逆水行舟就是指逆住水流的方向开船，非常之吃力。重点在这个弯字。弯在粤语当中有指水弯、避风港，又或者是停泊船只的地方。成句话的意思就是逆水行船虽然很辛苦，但是总是好过将船停在避风港那里躲埋起身要好。这里呢好过弯就唔系指好好掟弯、好好转弯咁解，而系我哋成日听到嘅弯车啊、弯船嘅意思，即系停船嘅意思啊。比喻迎难而上，主动出击，胜于避而不前，躲喺舒适区当中。佢话俾大家听，即使面临困难同埋逆境，只要努力前进，就能够比停滞不前、逃避现实要好一啲。呢、这个咧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异曲同工之妙，更加强调行动同埋拼搏，胜过安逸同停滞。广东水网密布，过去好多人啦以船为生。在长期的航海和内河航运的生活当中，船民们就总结出这种水上生活经验。遇到逆流，如果不奋力向前，躲在河湾那里避风的话，虽然能够暂时安逸，但是永远到不到目的地。后来这句说话就引申到做人和做事上面，成为了一句激励人心的粤语谚语了。譬如你可以说，现在市道是不好，做生意很难，但是逆水行舟好过弯啦，企喺度喐都唔喐就等死啫，点都要试下搵啲新出路嘅。呢一句说话体现出我哋广东人好务实、好拼搏嘅精神。跟住见到阿小俊咧喺度留言问啦，洋葱你有冇听过大板车啊？你所谓嘅大板车系咪指？某个豪华轿车的一个代名词啊。

0: 阿顺子呢就话，我以为系好容易转弯咁解。咁阿顺子，你有冇听过呢？尤其可能系佛山啊、顺德啊呢一头啦，有啲朋友讲停车系讲弯车噶。我弯好部车先同你讲嘢吓。咁呢个逆水行舟好过弯嘅好过呢，就唔系指好好咁掟弯咁解，系指比停喺度更加好嘅意思，即系 better than parking 咁解。做乜突然间飙英文出嚟呢？即系意思就系话，哪怕佢系逆水向上、逆流而上，都好过你将隻船停喺度停滞不前。哪怕出面风大雨大，仔呀、啊、仔，喂，冇钱用喎、你都系出去搵两餐，派传单就派传单，做销售做销售，系咪做其他嘅一啲外快嘅兼职嘅，都好过日日系我喺度屋企度啊。咁大概意思就系咁解嘅。唔知有冇解决到你嘅疑问呢？好啦，我哋讲咗咁多呢啲同船啊、马啊相关啦，跟住落嚟嘅呢啲粤语俗语呢，就同现代嘅交通工具呢，就多返少少拉楞啦。跟住落嚟我哋讲下车嘅嗰啲事啊。
1: 越讲越掂。
0: 今日我讲嘅呢个词系搏一搏。其实你哋应该都估到下句系咩噶啦，系嘛？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意思就系豁出去尝试一次，用比较细嘅投入又或者成本，去博取更大嘅回报或者系更好嘅结果。你有冇谂过呢一句说话系边度嚟噶啦？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咧，民间就开始有呢。

0: 一句说话，而且是从佛山传出去的。当年的兴华商场门口啊、福禄路、桂园牌坊等等几个地方呢，卖那种即开型的彩票头奖就是摩托车一台。那时单车是普通家庭的标配，摩托是高端代步的工具，于是就吸引了大批的佛山街坊去买彩票。这句说话就这样传开了，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就是小头入搏高回报。哇，没想到这句谚语跟我们都息息相关。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吞太咧有两个核心嘅含义嘅，最基本嘅咧就系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佢技术唔好啊，吞太成日撞杆嘅。太就系指方向盘咁解，吞就系向后退啦。原本嘅意思咧就真系只系褪下佢堂太倒下车咁解嘅啫，后屘咧就比喻退缩反悔临阵逃脱。你讲嘢要负责任噶，唔好褪太先得噶。褪喺粤语当中表示后退倒退咁解，源于古汉语，原曲《潇湘语》当中就有记载：待吹前还褪后，我则索方忙，施礼半含羞。褪字呢就是一个衣字旁，即是士字旁加点的那个衣字旁，加个退后的退。咁而太呢就是车字的繁体字加个太阳的太。太在粤语当中呢就是指方向盘咁解啦，所以就是由褪车引申为临阵退缩咁解啦。讲好一起搞活动嘅，点知佢临尾褪太喎。意思呢就是话佢临阵退缩啦。嗱，褪太咧强调嘅就系后退退缩嘅呢个动作，而缩沙咧就系侧重于因为惊啦而临阵退缩咁解。除此之外咧，关于呢个太咧，仲有另外一个讲法叫转太，意思咧就系改变立场咁解。明明你系企 A 嘅呢一边嘅，突然之间你系转太，嚟翻一个180度嘅大转变，企咗喺 B 嗰边，咁呢一个咧就叫做转太啦。哇，喺乜你咁都得嘅，即刻转太支持另外一方噶。关于临阵退缩，你又知唔知道仲有啲乜嘢得意嘅粤语俗语啊？评论区话俾我哋听。
3: 广告时间，即刻清场。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6: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7: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8: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9: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8: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9: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0: 我系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1: 我系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
12: 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讲越掂，越讲越掂。
1: 欢迎翻嚟呢度，越讲越掂。我系洋葱，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进行打卡啦，同埋互动。松松话车啊，我有啦，好细个有啦，我有十一路车。讲起呢个十一路车咧，细个嘅时候我都唔明白噶。哇，可乜嘢十一路车啊？咁啊，十一路车咁啊，就系啊，越秀中停紧嘅嗰架咯，咁样。后屘先知道，哦，原来十一路车就系指行路咁解。跟住啦，阿纯子话系呀系呀，我哋嗰度咧都叫做湾车同埋湾艇噶。咁啊，三岁小俊就话以前咧都买咗几百蚊嘅彩票，点知乜嘢都中唔到。所以有时候原来搏一搏，单车唔一定可以变到摩托嘅。倒车文响加脚友就话：咦，啱啱嗰个俗语咪讲紧我。咁所以喺现实生活当中，你系咪嗰个褪态嘅人咧？吓，哥啦，
2: 越听越啱听。越聽越褪态嘅意思就系临阵退缩，讲求嘅系呢一个褪字；而转态咧就系指立场改变，强调嘅系呢个转字。但洋葱认为，无论系褪态定系话转态，个态本身就喺你手上，又唔系自动驾驶，好多嘅想法都系源自于你嘅一念之间。所以无论前进又好，转又好，褪又好，只要认定呢一条路一直开落去。心中无悔，先至系揸稳你人生呢一堂态嘅不二选择。嚟听陈柏宇。

0: 讲起交通工具啦，除咗话车啊、船啊之外啦，仲有嗰句好经典嘅放飞机啊。所以随住时代嘅变迁咧，我哋粤语嘅一啲俗语咧都会紧跟时代啊。想了解更多嘅粤语俗语，可以关注粤港粤电横杠郑聪呢一个视频号去了解更多。想收听重温节目嘅话，亦都可以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闻说咧，从7月15号开始咧，我哋嘅音质系有所提升嘅。其实都唔系闻说啦，因为有好多嘅听众已经陆续咁同我讲，洋葱真系有所提升啊！所以如果你哋想重温翻节目嘅话咧，都可以嚟到花生板块当中去点击重温节目啦。粤港粤电会喺嗰个重温板块嘅右手边向右拉一拉就得㗎啦。不过因为呢嗰个头位嘅节目呢都系小弟我㗎，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今夜情为证啊。好，跟住落嚟呢我哋听下放飞机嘅故事。
1: 越讲越掂。
0: 大家有冇谂过点解爽约叫做放飞机呢？呢句话其实系嚟源于香港嘅。喺好耐好耐之前，有史以嚟飞机第一次去到香港表演，哇，简直系万人空巷，全城瞩目啦嘛，系咪？点知道第一日正式要表演嘅时候，因为打风唔可以开飞机。第二日天气晴朗啦，点知道飞机师佢病咗。第三日 ，OK， 飞机师好翻啦，天气亦都晴朗啦，点知道飞机嘅引擎竟然出咗故障，整唔翻。然后就冇然后咯。
2: 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
0: 所以后咩我哋就用放飞机嚟形容讲咗去做但係又唔做嘅呢一啲行为啦。
1: 越讲越掂。
0: 粤语里面有一句歇后语，交通灯点红点绿。意思呢就係亂咁指揮，胡亂指點，亦都指順口開河，亂咁噏咁解。交通燈點紅點綠呢一個講法呢，源自於舊陣時嘅交通燈啦，需要交警手動控制嘅。如果指揮者隨意咁點，切嚟切去，就會導致交通混亂。後嚟大家就用呢一個場景嚟比喻一啲人唔懂行，但係亂咁發號施令，又或者講佢講嘢冇乜依據嘅，亂咁噏嘅。譬如你可以讲，嘿，你唔好听佢好似交通灯咁点红点绿啊，根本唔识呢行㗎佢。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越讲越掂。
3: 喂，各位职场人士，你会点样低调而又好优雅咁样展示你自己嘅实力㗎？余西南嘅蝉，一首用昆虫讲品格嘅哲理诗，会唔会有答案呢？你估？蝉，唐，余西南。岁月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直秋风。余西南用蝉讲做人嘅大道理。岁月饮清露，蝉嘅嘴呢就好似帽带咁，饮嘅系清露，暗示呢我食嘅系高洁。流响出疏桐，叫声从梧桐传嚟，暗示我嘅声音好有品味。最后两句点睛啦，居高声自远，非是直秋风。我企得高，所以声音咪传得远咯，唔系靠秋风帮拖噶。直粤语系咁样读嘅，嗱，粤语嘅入声字咧，确实系短促有力啊。余西南想讲嘅系，真正嘅实力咧，唔需要靠背景、靠人脉，只要你够高。自然有人听得到。评论区留言讲下你同意吧，有冇咩睇法呢？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

0: 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

0: 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2: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6: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7: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5: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8: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9: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4.5 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5: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7: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5: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五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3: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七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1: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4: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 253.1 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12.96 亿立方米，增幅达 5.4%， 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 62.26%， 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 6%， 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3: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12: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4: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12: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 75% 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 25% 的天然气调峰任务。 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

0: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1: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2: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3: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2: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4: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5: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6: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7: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8: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9: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8: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9: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2: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3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雨季会有80。
11: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0: 这样呢，主要是表示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2: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1: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2: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1: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4: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1: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 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2: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1: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眼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醇良，勾年份。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6: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5: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6: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5: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7: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8: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9: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10: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11: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2: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傍晚7:30。
1: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00到9:00，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呢位镇台官啊，叫做张公瑾，是北平王府的头名旗牌官嚟，同王君可亦有交情嘅。佢系收到王君可嘅信，话秦琼冲军北平，就托佢讲人情，免打秦琼100杀威棒。咁啱今日相遇，史大内又非常佩服秦琼嘅武艺，咁大家倾起嚟都非常啱巧。咁跟住秦琼呢？就介绍金甲同文俾各人相识，张公瑾亦都将嗰班镇台官介绍俾秦琼佢哋三个人。咁啊，七位镇台官啊，就白显道、上池山、下石山、屈池南、屈池北、毛公水同埋李公旦，呢七个都系王府里边嘅旗牌官啦。咁彼此见过礼，互相客气一番。无非都是说久仰大名，今日得见是三生有幸之类的说话呢。咁倾了几句话题，一下就转返嚟秦琼呢件官司上面。张公瑾讲得实在为难，佢话我哋王爷是向来唔讲人情的，尤其是对于属下管束得好严的，我哋实在冇法子揾王爷讲情的。咁因为我哋同阿秦二哥既然做咗朋友，你一定要同佢设法免咗呢餐杀威棒先得噶，乜有咩法子好谂呢？哎呀，真系难啊难啊！史大内就话啦，好似秦二哥咁嘅好人啊，无论如何都要同佢想法子先得。大家正在为难嘅时候，听见庙门外边有马蹄停住嘅声音，跟住又听见庙门嘅门环拍到啪啪声咁响，有人大声嗌话：开门啊！张公瑾一听，即刻对秦琼他们三个说，秦二哥，你们三位暂时入去大殿里面躲埋一阵先，来的是府里面的中军官，你们三位在这树被他见到有些不是怎么方便。秦琼他们三个人听就连忙起身，拿起包袱就走入去大殿里面躲避。这个时候有人出去开门了，这个中军官跟着走入来，张公瑾他们都起身来说，啊，杜老爷来了，请坐请坐，有什么事啊？那个中军官就说，好，大家请坐，今日我是奉了王爷的命令来看一下史爷你摆这个擂台，今日是足足100日了，怎么啊？有没有人将你打落台啊？史大内就说，没有，在这100日之内被我打落擂台的人就多了，只无一个将我打落嚟嘅。中军官话啦，咁就恭喜你啦。啊，系啦，公瑾兄，我天仲咁早，擂台都仲未散嘅，咁又系最后一日，你哋唔喺擂台上面睇住，点解你走到人呢树啊？张公瑾就话啦，最近呢排呢都冇人嚟打擂台噶啦，就咁空摆喺度啫嘛。今日又系最后一日。从开台起就好像往日咁样，一个打擂台的人都冇，个天就咁热，我哋话不如唞下吧啦，咁横掂仲有半日啫，咁啱呢个时候你就嚟啦。呢个中军官望下呢班人，又睇咗下台面，就问张公瑾：公瑾兄，乜就系你哋几位喺呢树饮茶啫咩？张公瑾话：系啊，就我哋在座咁多个啦。冇外人啦。唔係呀嘛，
0: 你哋有咩事唔好瞒住我噃，冇咩事要瞒住杜老爷你噶。咩话？仲话冇瞒住我？你哋九个人喺呢树饮茶，点解要用十二个茶碗啊？仲有三个人呢？嗰三个人系边个啊？大家听，嘿，论尽啦。张公瑾就话啦：，哦，啊，我哋瞒你做乜嘢？啱先我哋招待过三个朋友咋嘛。咩话朋友啊，乜你哋都识得交朋友咩？咪喺度失礼我啦。啊，咁照咁讲杜老爷你好识得交朋友㗎喇噃。我啊，嘿，我边度识得交朋友啊，我唔够资格啊。咁边个识得交朋友呢？照我睇啊，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是懂得交朋友，他本人是认真交朋友的。是谁啊？说给我们听下吧。你们要听啊？得啊，我说给你们听，我这个人就这样的了，一条肠道督，有什么就噏什么。杜老爷你为人爽直，谁个不知道啊？我杜差是本地人，九岁的时候老豆老母都死晒，咁从此之后我流落他乡到处为家啦。喺外边我就靠卖气力食饭嘅，咁一来二去我就流落到去山东济南府咯。一落脚呢就五六年啦，我帮人哋抬抬托托咁做咕哩。有一次呢就有间瓷器铺就叫我搬咗个大鱼缸。我睇呢个鱼缸系江西瓷器，白地五彩嘅，有四尺几高，就好值钱嘅。咁我想稳阵呢，咁点都要两个人抬至得。只要一个人就扎起佢，我试一试呢、這个缸呢就唔系点重啫，不过百零斤咁上下啦。我亦冇用绳扎好佢，就咁样一使力，咦，我单手就滴起佢啦。瓷器铺嗰个侍手就话啦：喂喂喂，杜仔啊，你因住嚟啊，这个缸好值钱啊，你唔好撞板嘛、啊、你。我就话啦：石头你同我定啊，冇事嘅。我睇呢个缸嘅样子呢，哈就直情好似啲玩杂技顶缸嗰个缸咁嘅。即比较起嚟呢，不过就大啲嘅啫。咁呢几年呢，我就时时同嗰啲玩杂技走江湖嘅人来往嘅。那咩用额头顶啊、手踭顶啊，咁呢我都玩得好熟手㗎喇。我睇见呢个缸呢就諗起我学嗰啲杂技喇喎。我嗰日个心係好高兴嘅。我諗住演下嘢，俾两度散手啲人睇下至得咁。咁我将个缸向上一抛，就嚟个手踭顶。旁边嗰啲人就大声咁嗌好嘢啦。我将我氹氹花咁围住话：喂，杜仔呀，杜仔，再嚟个睇下啦，再嚟个睇下啦。咁瓷器铺个侍手就话啦：喂，杜仔呀，你想点呀、啊、你想死呀、啊、如果打烂咗呢个缸呢就攞我命㗎啦。啱先人买咗铺头，就剩返呢个㗎咋。我话唔紧要嘅，侍头嗱，我用额头顶俾你睇下啦。我又将个缸向上一抛，就用额头接住。呢、这个时候围住四周嚟睇热闹嘅人越嚟越多喎，佢哋差唔多都认识我㗎。咁踩得更紧要啦，猛咁叫话：再嚟一个啊，再嚟一个啊。咁我一睇，咦，出晒风头嗰啲汤好锯啦个心就。我就话：各位睇住嚟啦，唔好眨眼，我用牙顶俾你哋睇下。我一伸手将个缸抛起上嚟，用牙一接，嗨，谁知道我紧张过头。一下就冇接住，乒乓一声，个缸就跌喺地下碎晒。咁杜差讲到呢度呢，大家不约而同都呀咁一声。张公瑾就问啦：咁我侍头肯过你㗎啦？杜差话：你话佢会唔会肯过我啊？嗰、那个侍头嬲到啊，面红面绿。当时我成个傻晒。咁睇热闹嗰班友呢走晒喇喎。侍头就话啦：你係诚心害我嘅啫，一系攞条棍嚟，我今日要打死佢咁。 我谂啦，唔怪得人哋话要打我嘅，鬼叫我懒叻学人玩杂技咩？将人哋嘅鱼缸都打烂啦，你打我就打我啦，咁我就趴喺地下，眯埋眼啊，伸直只脚，任佢打啦，等你出翻啖气啦，咁啦噃。就喺呢个时候，有个人行入嚟啦，佢话：石头，如果你真系打伤咗佢，咁咪要打官司嘅噃。石头就话啦。呢、这个衰仔害死我，唔打佢一餐唔得。那个人就话啦：唔好打佢，佢亦系个受苦人啫。嗱，你个缸几多钱啊？我同佢赔俾你啦。讲完真系俾咗钱噃。咁、这、呢个人呢又过嚟同我话啦：后生仔，冇事啦，你仲唔起身啊？我话唔边个叫我学人玩杂技啊？难怪人要打我嘅。唉，我呢处啊，实俾个士头炒鱿鱼噶啦。咁、那个人就话唔紧要，你唔使急，你跟我嚟啦。咁就带咗我一间饭店问我个身世，我讲晒啲嘢佢听啦。嗰、那个人呢就请我食饭，仲俾钱我买衣裳。张公瑾就话啦：，啊，认真救朋友啊！道差就话啦：，你以为咁咋？未啊，仲有啊，你听住嚟啦。咁到第二日。佢嚟到铺头揾我，就俾咗20两银过我，叫我翻屋企。我话咁先至翻得嚟北平嘅咋？咁以后个事你哋都知道噶啦。嗱，各位你哋听下啦，我呢位恩人啊，先至算得系识得交朋友嘅。你哋闹事学人话交朋友，交朋友，你哋点同人哋比？蚊比同牛比咧？张公瑾就话啦：你呢位朋友贵姓啊？讲俾我哋听下啦。道差话得啊，我讲佢个名出嚟，要恭恭敬敬咁讲至得嘅，我要企起身嚟讲至得嘅。你哋一个二个都要企起身嚟听我讲噶。大家话系，我哋都企起身嚟听。咁大家都企起身立正。咁究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我最中意帮衬你当生果嘅，
5: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4: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6: 卡，动作快啲！
7: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0: 你好，呢度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9: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1: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2: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3: 入住周末不升价的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还有寻觅地道美食和潮玩露营。
14: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1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宵悠长假期。
4: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3: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4: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义，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5: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好吃的位置来自于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关于李宗盛这些年最重要的一个徒弟李建清，有人曾经这样形容。

相似跟差别。缘起是曾经在一个 Dressed Live House 里面看他们的演出，那一次是李建清的首张 EP 做发布的日子。他说在那个场你感到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台上的李建清自然而柔韧，和他少年般的面庞极不相称的沉稳，和越过山丘的花白胡子的李宗盛何其相似又何其不同。好些年前的一个深秋，我把一瓶清酒装在一个保温壶里，顺利地骗过了手体的安检，带进了既然青春留不住的万人演唱会现场。听老李怎么能不喝点呢？这是有一个人形容他眼中的李宗盛跟李建清，如果讲两个人有渊源有缘起，大概都要从他们的歌声说起。既然青春留不住，做这个巡回演唱会的时候，李宗盛已经是标准的大叔，但大叔这个名字好像为他的演唱增加了更重要的砝码。带一点酒进去喝，这也是我的愿望，但是从来没实现过。

0: 既然青春留不住，这演唱会出来的时候，李宗盛刚刚发表了那首著名的《山丘》，所有人都抱着越不过山丘也得朝个山，沾沾山丘那边的仙气的心去的。很少有人想到，跟理性与感性相比，在这个演唱会的老李放松至极。比如他说他自己写过很多怂歌，他把这些歌串烧起来唱一段，自己喊一句怂。那晚唯独见他状态有些不同的场景，就是他强力推出自己的弟子李建清。当时很多的观众在看到李建清上台的时候都禁不住会想，这谁啊？事实上这谁当时跟李宗盛相识已经8年。出城这首歌是李建清的音乐专辑《仍是异乡人》当中的第一支单曲。这个在桂林成长起来的小镇青年，第一次出城到了南宁，成为广西交响乐团混日子的小提琴手，业余时间组乐队，整天想着出城去到更大的世界。有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有机会把作品小样带给评委李宗盛，直到很久之后接到一个电话，问他愿不愿意来北京聊一聊。李宗盛曾经说，李建清最打动他的是他的不羁。12年来他一直在李宗盛身旁做细碎的工作，一起去乡下采风，一句一句磨歌词、磨旋律、磨编曲，如此这般，几个人能够耐得住这种寂寞。而才华这件东西与生俱来，如果没有令人惊艳的才华，大概也不会被李宗盛如此器重。难怪他写出了一首歌，当然这首歌后来给了杨宗纬，无论是形容杨宗纬还是形容李建清都极其准确，他的名字叫做怀珠。既然有约，今天来跟你讲讲李宗盛和李建清的故事。
1: 已经伤心两方，是过家黑夜年岁，还加班两月光，我就服下

0: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五十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4: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5: 喜欢这种东西，
6: 这种东西
5: 捂住嘴巴，
6: 捂住嘴巴
5: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7: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3: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乡愁是一个太多人表述过的主题，在电影、文学、摄影中经常出现，但是在流行乐里，这样的主题常常会用比较直白的方式去表达，那是心里面自然的伤感和窥探。李宗盛跟李建清用了更文学性的叙述方式，用说故事的方式来写大时代下平凡人的面容。在作品集里，关于《匆匆》这首歌，他们录了两个版本，其中一版是李建清突如其来念出了整首歌词，而另外故事中的主人翁双喜

0: 旧大巴将你从城里往乡下送，泥雾越来越重，房子越来越散，行道树替代路灯，指引你回家。吃饭的桌子上灰鹰在飞。李宗盛在其中的副歌加了这一段，说你的思念是久治不愈顽疾，你的乡音是母亲给的胎记。归来吧游子，功名沉浮不必提，志至初衷别忘记。在他们眼中，他看到了一幅巨大的图像，不是耸起的高楼大厦，也不是烟囱工厂，在日渐改善的生活和看似欢声笑语背后，他们看见了由四面八方涌入大都市的这个人群，看见了在其中扮演着看起来微不足道却在这个时代高速运转的每一颗螺丝。所以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们看见了最平凡的人的处境，并且想为这些平凡的人写一段真实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有关情爱的故事，但用情更深。所以他们找了一些诗作有同样的气息，包括蓝蓝的姥姥。听我这么说，你就会微笑着坐在葫芦架下，攀起那条童年时我枕过整整一生的瘸腿。李建琴的姥姥也是瘸腿，所以他看到这首诗的时候非常感动。他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姥姥，那常常是我们最柔软的记忆。
1: 姥姥，我终于可以给您写一首诗了，在你

其是32年之后，你是我唯一的同龄人，你是我的小树，我的夜空和梦，是风在四季不停地向我吹拂，是我可以想到的所有陈词滥调，也是他绝对的敌人。

0: 在我身体里走路，咳嗽，歇歇，直到今天和明天。所有的日子，姥姥，你是我永远的头两人。
1: 李宗盛曾经说，我希望我在50岁之后还能够足够善良，还有那么多的爱，对于身边的人和对于这个时代。我觉得一个创作人要对能够让他感动的人事物心怀感激，要能够把他们的故事写成歌，不论他们看起来多平凡。我希望我还有能力去感受最平凡的人的情感，把一般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故事细腻地写出其中隐含最深的情感。这里面他还用了公路的一首叫做不变的事，里面有些歌词当然我觉得有很有李宗盛一贯的风格。有首歌听前奏响起，如同从前又死了一次，这是不变的事。有个人听见他名字就让心跳骤停了一次，这是不变的事。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4: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5: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4: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5: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4: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5: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生命的记忆碎片。你是来和我告别的吗？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
1: 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1: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2: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0: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3: 佳人有约，今天来跟你说说李宗盛和他的徒弟之李建清。在分享会的现场，李建清弹吉他拉小提琴，声音清亮，他甚至独揽了和声乐器编排等等。因为专业的基础好，所以在音乐世界里他有自己的表述方式。而有在现场的朋友跟我分享，李建清讲了很多他的往事。气质青涩，加上常常穿白衬衫，所以在他的身上你很难看到岁月留下的痕迹。2017年的时候，李建清40岁，出生于桂林，小的时候生活在漓江边上，青砖灰瓦是他记忆中最初的景色。据说他的姥姥是船上人，犒劳船下的水草给人喂猪贴补家用，直到遇到了个木匠，也就是李建清的外公，才上了岸。家境并不富裕的李建清说，小时候是开心的，虽然穷，但是穷开心。一家人爸妈和哥哥四个人吃一盘青菜，饭还没法管够，但回忆却很温暖。

旧时光的温暖并不等同于无忧无虑。父亲是琴棋书画样样都会的文艺中年，在棋友里有一位小提琴老师，就成了李建清的音乐启蒙老师。他从七岁半开始练琴，没有人愿意跟学小提琴的人做邻居的，住的是砖瓦房，隔音效果很差，所以隔壁的大伯经常在晚上来敲门，说那么晚了可以了吧。一度很讨厌小提琴的李建清说，因为那个时候都有《射雕英雄传》了，我还得在茅棚里练琴，而且我家没有电视，想看还得去邻居家，总去的话也不方便，所以我一天到晚基本上都在练琴。你会看到在专辑《仍是异乡人》里，封面就是年轻时候的李建清和小提琴。

0: 李建清曾经说，我是没有童年的，但是不愿意辜负父母期待，加上有天赋，他没有对小提琴半途而废，他有绝对音感，随便一个音就能够准确指认出具体的音阶。这事儿他之前不知道，直到去考学校了解视唱练耳之后，才发现自己厉害。1990年，遵从父母的意见，他去考了广西艺术学院的小提琴专业，专业成绩一直都很拔尖，但他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乖宝宝。他在学校加入了一支死亡金属乐队，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你都知道他音色那么清亮细腻，但那个时候刚好是唐朝黑豹流行的年代，所以他一度思索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创出粗犷的金属感。毕业之后考进了广西交响乐团担任小提琴手的李建清，拿的是交响乐团一个月700块的工资，可是房租已经超过1000块了，所以呢必须组乐队晚上去酒吧唱歌。他们也做一些创作，后来就是凭着这些歌曲，他跟乐队成员参加了2次选秀，第二次比赛中拿到了全国亚军。而相对名次，有件事对李建清更加重要，那就是他遇见了音乐圈的大哥李宗盛。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重温经典旋律，
2: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讲讲李建清的故事。他说当年第一次有机会见到李宗盛的时候呢，当然也是有过一点奢望的，而且摇滚乐在那个时候很红，比如说94年的红刊一直被人津津乐道，但后来越接近这个行业就越接近事实的真相，说原来那么残酷，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谁谁谁，相对而言学到东西更加重要。在辗转将乐队的歌曲小样交给李宗盛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接到了他期待已久的电话。不过那一次他去了北京之后，他只待了3天，然后谈话的细节他记得很清楚，说大哥骑着单车过来，我们聊了20分钟他就骑走了。至于谈话的内容则完全无关音乐。大哥说，哎，你不要误会，我叫你来不是要牵你，而是对你这个人很感兴趣，想跟你聊聊天，交个朋友，怎么样，来北京还好吗？以前来过，你什么时候飞机啊？明天行，一路平安，保持联络。这样的谈话让当年的李建清很失望。不过几个月之后，李宗盛又打来了一通电话，说有个朋友叫姚谦，在制作一个歌手叫江美琪，他们很喜欢芥末不辣的旋律，但可能要改你的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把这首歌介绍给姚谦，代理你词曲的版权。

之后终于迎来了去北京和大哥一起做音乐的机会。那时候李宗盛邀请他包吃包住，一个月2000块，帮买社保医保。所以在跟母亲争执了之后，李建清收拾行囊来到了北京，说毕竟交响乐团是国家单位，到北京之后他确实也看到了很多人放弃，因为很多人以为实现了梦想，但实际离梦想更远，因为你看到了遥不可及的高级，但你做不到。在李宗盛身边打转的年轻音乐人，有因为挫败感自行离开的，有觉得一直被他强大的光环掩盖而不服气的，最后只有李建清留了下来。

跟李宗盛合作多年，李建清为林忆莲、品冠、卓比唱等等歌手都写了不少的歌曲。在杨宗纬原色专辑里，他担任了重要的制作角色。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原色里的不少作品当年是计划收录在李建清的个人专辑中的。而在经历了和李宗盛的探讨之后，他选择先把音乐制作的根基打稳。有人曾经直接批评李建清的唱腔里有太重的李宗盛的痕迹，对此李建清不置可否。他说，其实刚开始大哥就跟我说，那个姥姥你换一种唱法吧，不然一定会有人说你学我。而我说我并不这么认为。说着他换了一种悠扬的方式来唱这首歌，在姥姥的墓前一边唱一边讲的方式会更合适。每首歌都有自己的出处，每一个音乐人所创作的某种音乐的风格也一定有他生命的某种轨迹。在李建清的歌里，你听得到这所有的来历。对于过去十几年他的成长，作为制作人的李宗盛只说，李建清从一个只会扫和弦的青年到现在炉火纯青，是一步步的累积，也是他身上的灵气。当有智慧遇见有灵气，即便仍是异乡人，故事也精彩。我是杨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早上赶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喂，哎，系啊，
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等我吧。
7: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1: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2: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期盼2019年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进入释放模式啦！
2: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3: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2: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2: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有缘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2: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1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2: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有年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1: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6: 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6: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7: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7: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6: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8: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6: 呢个係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8: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8: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序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 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手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泥泞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0: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儿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结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1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1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4: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13: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5: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3: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站台负责人江波：
16: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3: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2: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7: 这边死了，这边死了，不要动。
18: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9: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20: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欧洲点送到军安酒店。
18: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20: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18: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21: 前天送的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8: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

0: 着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 辛苦了。
2: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六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 202.01 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工。

0: 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1: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0: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旅游就揾佛趣游，
1: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0: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0: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好问，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2: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问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6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5盒，再送多你1盒，一共到手6盒，可以揀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味各2盒，翻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边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4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3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7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鲜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8: 咁暑假当然就唔希望佢睇咁多手机，所以暑假咧其实好重要一样嘢就系阅读。
9: 系啊，
8: 我哋一直都倡导阅读。
9: 嗯，
8: 咁你点睇咧？
9: 俾孩子多啲睇嗰啲闲书。
8: 系啊，
9: 其实嗰啲系好好嘅书。
8: 嗯，
9: 咁平时要上学，孩子真系冇几多时间可以睇嘅。所以暑假系个好机会，安排一啲时间。
8: 嗯，
9: 但系睇边啲书？由佢自己去选择，
8: 我哋可以书店去图书馆转个圈，佢就会中意。
9: 其实图书馆咧开放式嘅，中意啦，我攞住嗰本，我可以坐喺度睇好耐都得嘅。暑假期间，我哋佛山嘅中小学嘅朝阳读书活动咧，我哋话阅读唔单止睇纸质嘅书，文字嘅书，而且咧仲要读人、读社会，呢、这个都系阅读。乜读人咧？好容易理解咯，学习先进人物嘅事迹啦，今年特别好啦，先进共产党员啦，长征途中嘅英雄啊、烈士啊，几多呢啲咁嘅
8: 故事
9: 可以睇，系咪啊？
8: 而且我哋身边都有好多嘅优秀模范啦，
9: 系啦，
8: 或者有一啲边啲系会我哋爸爸妈妈认识噶，咁其实都系有机会可以见到呢啲人噶喎。
9: 佢熟悉嘅老师里边亦有啊，佢身边嘅同学亦有啊。佢认识嘅爸爸妈妈嘅朋友咧，左邻右舍都有啦，所以咧要引导佢哋读人。
8: 咁读社会咧，
9: 读社会咧个范围更广啦。你睇影视作品， 带佢去旅游，去行下我哋佛山嘅美丽乡村，去参观好多博物馆等等，都系读社会嘅好机会。条村以前系点嘅噃，依家变成咁，点解佢变化咁快呢？里边又会牵涉到人，所以咧喺暑假期间应该引导孩子读书、读人、读社会。咁啊，既喺屋企静下心嚟读书，又走向社会去睇
8: 动态去读书，
9: 去体验、去感悟。如果咁咧，第日嘅作文、大把素材啦。
10: 咁啊，喺呢个暑假当中咧，最后都有一啲提示，亦都同我哋家长去分享一下。
9: 最紧要提示嘅咧，就系唔好再逼孩子去读补习班，唔好偷偷摸摸地去违反国家嘅要求法规，去揾一对一、一对二咁嘅补习班。老实讲啊，一冇用，第二仲要俾孩子带嚟负面嘅影响。送俾家长几句话，就是要利用暑假去点燃孩子心中嗰把火焰，要激发佢嘅激情。点先可以咁呢？就是我哋家长先要改变观念，睇淡分数，唔好咁着眼于考试，而系呢要注重孩子，同孩子建立亲密嘅亲子关系，要为孩子提供一个好温馨嘅家庭嘅环境，培养孩子嘅内驱力，培养孩子嘅思考能力、创造能力，等到咧孩子真正能够喺暑假期间为新学期嘅学习、将来嘅学习打下好坚实嘅基础。
7: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

0: 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1: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0: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1: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0: 吓？点解啊？
1: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

0: 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路况。
2: 好啦，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呢，就有海百路嘅勾口道赖桥位置就往广州啦。咁珠江东路嘅顺积大呢就往德胜中路。高速有一段呢就广佛高速嘅避冲至到黄沙路段呢往广州方向多车。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早晨，从946出发。
2: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我是大田。
4: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2: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好，余乐府。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早上好。
2: 今天天气怎么样？
5: 预计今天的话，我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在25到31度之间。
2: 接下来呢？
5: 然后明后两天降雨持续，然后明天也是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在25到32度之间。然后后天的话，降雨开始趋结束了，但是仍有分散的雷阵雨，那个气温会进一步升高，然后在27到34度之间。
2: 好的，谢谢。
4: 跟着将会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大湾区首个全流程技术成果转化团体标准今日开始实施。
2: 佛山塔坡庙会寻日启幕。
4: 2026年佛山中考分数线出炉，只一中是第一志愿的录取标准就是699分，石门中学是703分，顺德一中是697分。
2: 广东高考本科投档情况公布，物理类北大690分，清华689分。
4: 2026年度全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
2: 西班牙夺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
4: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6: 早知佛山。
4: 代市长牟志平18号到顺德区调研，强调顺德要坚决扛起经济大区责任担当，全力以赴拼经济、稳增长、促发展，以实干实绩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多作贡献。在北角黄龙村，牟志平认真听取百千万工程实施、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要高标准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要坚持将村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快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令到村民得到更多实惠。在广东工业设计城，牟志平参观了创新科技馆，他强调要推动工业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要坚持市场需求为导向，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运用到产品的研发、制造等各个环节。在美的集团，牟志平勉励企业继续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同时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企业。
2: 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玉成孵化运营指南今日开始全面实施。指南是由广东省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研究院牵头制定，11家高校院所科创平台联合编制，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全流程技术成果转化团体标准。指南创新性地构建相互咬合、协同联动的玉成孵化环和早期投资环双闭环体系，依据技术的成熟度，将科创项目细划分为概念验证、中试、深度孵化、加速培育四个阶段，实施分级分类精准培育。投资环节就全面覆盖项目的入库研讨、实地走访、尽职调查、股权谈判、投资决策、投后管理，直至退出的全流程，为早期科技项目提供从筛选培育到市场化退出的全链条解决方案。指南的发布实施标志着广东省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研究院从落地项目服务产业迈向制定标准引领行业的全新阶段。
4: 佛山海关驻三水办事处公布数据，上半年三水区全区进出口总额192.8亿元，同比增长 18.4%， 增速排名全市第一。三水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话，下一步将密切跟进朗华、邦普等重点外贸项目进展，主动优化创新服务举措，不断扩大企业业务规模，同时利用旅营财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契机，引导更多重点企业进一步深化开展铝制品加工贸易。
2: 顺德区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供需对接活动在美的集团举办，活动聚焦家电、家具、高端装备等产业，吸引了25家龙头企业参会。活动现场发布顺德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示范案例汇编，收录了一批市级数字化示范工厂和数字化示范车间的优秀实践案例，覆盖高端装备、新材料、家居、家电、汽车、医药等重点产业领域。顺德力争今年落地超过25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超3000家企业实现智改数转，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覆盖率突破 85%。
4: 第三届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在南海西潮听音湖半开幕，展期将会持续到明年1月3号。这届艺术节一共有31个国家和地区的203位艺术家参与，134组艺术分布在西潮、九江、丹灶三镇，规划南海丝厂、听音湖、西潮山、渔江月韵、渔溪村等12个艺术区域，作品形式涵盖建筑、雕塑、表演、文化研究、字体设计等多元形态。这次艺术节仲会推出制造之美南海工业设计共创计划，发动超过150位组制造业企业、科创孵化器平台和属地高校的设计团队参与。米西潮有维管就展示了大约100件组的工业产品和设计图。
2: 第十一届塔坡庙会在禅城塔坡公园和少祥公园拉开帷幕，这届庙会将传统的沐水仪式、泉水仪式以及是充满特色的市集活动相结合，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到场。活动会持续到7月26号。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举行了佛山石榜文创产品发布，从文化符号到产品形象的转化，展示出塔坡庙会 IP 的市场价值变现能力。庙会期间打造的非遗研学套票，将非遗体验和趣味游戏相结合，打造覆盖历史溯源、文化体验和城市认知的研学路线体系。另外，全国首部非遗的武术微短剧《以和为贵》昨日同步推出 AI 动画版，在网上平台播放。今个星期六即25号呢，亦都会在塔坡公园在线下放映。
4: 2026年佛山市祖庙博物馆请到祖庙过暑假系列文化活动启幕，涵盖公益文博课堂、少年讲解员实践、专家导赏、基层公益巡讲等，开放团队定制研学服务。其中策划的公益社教课程专门为6到14岁青少年打造，从而家到8月30号每个星期日上午开展，采用实景研学加专业授课加动手实操的模式，涵盖古建匠心、文物保护、碎尸非遗、凝联文史、数字文博、传统技艺六大核心主题，并邀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教学佛山展子金箔锻造技艺，指导学员制作专属非遗文创。祖庙博物馆仲免费开放工作日专属研学活动，游客可以前往状元馆、藏真阁聚厅免费领取研学任务手册，开启文明探索。
2: 2026凤城欢乐嘉年华在顺控万华里启幕，嘉年华充分发挥大梁、容桂、伦教东部组团的联动优势，设置东部组团优品联展区，集中展销三个镇街的名优产品、特色美食、文创手作、小家电、香云沙等，并配套宠物友好、互动游戏等体验内容，活动推出近百项优惠。
4: 功夫主题动态演艺项目笑傲武林开擂在禅城区南丰古造景区上演，从而家到8月23号每日下午5点到晚上8点半开放沉浸式互动体验。每逢周末下午4点，武馆集结主题巡游物将在石湾公园、公仔街和南丰古造之间上演，武馆弟子以及特色 NPC 沿途和游客互动，入夜之后实景武术展演、擂台决战等核心演艺轮番登场。 项目创新推出武林银票互动机制，游客完成剧情任务、抄阅游戏挑战之后就可以获得银票，并且可以将它用在园区内的消费以及是体验项目。
2: 南海桂城发布南海金融公园公共资源有偿使用项目招标公告，明确项目总投资门槛不能够低于5500万元，有偿使用期限长达40年。南海金融公园在广佛线金融高新区站旁边，总占地面积近56000平方米。而家园内以园林景观、连廊绿道以及文化展示功能为主。招标旨在通过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的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对公园进行投资建设和运营。
4: 位于南海大沥的佛山市儿童博物馆暑期周末日均客流大约2000到3000人次，较非暑假期间日均涨幅大约500到1000人次。官方统计，自今年1月1号试运营以来，已经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过13万人次。从客源的结构来看，以佛山市内家庭和广州游客为主，同时吸引江门、中山、珠海、肇庆、清远等周边城市的游客过来参观。
2: 佛山市招生办发布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第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以及学校的录取标准。市一中等11所学校的普通生含剩余招生计划，面向全市招生，按学校招生计划的1:1比例确定投档控制分数线是684分。其中市一中是为第一志愿的录取标准是699分。四门中学是703分，顺德一中是697分。面向全市及区内招生的普通高中、普通生和民办学校公费生，投档控制分数线是671分。而面向全市招生的民办学校半费生，按招生计划确定投档控制分数线，最低资格线是550分。
4: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2026年本科普通类和体育艺术类已经完成投档。历史类中，北京大学投档最低分数线是660分，清华大学的最低投档最低分就是666分，中山大学投档最低分是615分。物理类当中，北京大学投档最低分690分，清华大学689分，中山大学625分，华南理工大学627分。省招办将于每下午5点前通过短信、微信小程序等方式公布截止当日上午11点半前被录取考生的录取信息。根据日程的安排，7月25号省招办将对有缺额计划的院校专业组进行志愿征集。因省内外各院校录取进度不一，请暂时未查询到录取信息的考生耐心等待，并且密切关注信息公布渠道，及时获取权威信息。
2: 呢次量先到呢度，广告翻嚟之后继续。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6: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7: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6: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7: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6: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8: 咦，阿珍，乜咁啱嘅？
9: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8: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9: 好啊。
10: 阿珍爱上我阿强。 点解黑晒㗎？
11: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㗎？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係跳掣啦，唔係我命掣都冇埋呀。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㗎。
12: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3: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4: 早晨，从946出发。
15: 早知佛山，
2: 继续翻嚟节目。佛山南海万科金域南湾二期嘅业主咧，就最近都出门口几头痛嘅。嗱，本来咧门口嗰条路就唔阔，咁突然间咧又被划咗一排排停车位，四车道咧变成咗两车道。有业主吐槽话咧，高峰期出入更加塞啦。小强热线记者在早高峰的时候现场看过。
16: 业主郑先生说，小区周边道路新设置的停车位占了一大截路，早晚高峰更加容易塞车，
17: 导致我们周边正常开车上下班的人就出门越来越拥堵了。那个文旭路它有个红绿灯，之前可能左转的车可能等一个红绿灯 就可以走，但现在可能要等三四轮这样子。
16: 7月17号早高峰时段，记者来到现场，暂时未发现交通拥堵的情况。这个小区周边的华城路，由于在一侧设置了20个路边停车位，双向四车道变成三车道，红绿灯路口的停止线距离路边停车位大约46米。文聚路在道路两侧设置了38个路边停车位，双向四车道变成两车道，而华宇路就设置了13个停车位。多位车主认为这些路边停车位的设置欠妥，希望管理方可以根据实际路况重新评估和调整。
18: 这边的设置可能没有那么好，因为它会挡了这条道，现在路边都是免费，所以路边的轮换率会比较差。
19: 确实也是受影响，因为本来就是双排道嘛，然后换了车位之后基本上也会受影响。
20: 右转的话你这里就堵住了吧，上下班高峰期就是前期发一点，后面就不要发。
16: 据了解，这些路边停车位暂时未收费，记者在现场亦都未发现收费标价牌。不过都有车主对设置路边停车位表示支持，认为提供了临时停靠的便利，同时希望未来定价可以更加亲民。
21: 挺好的，设一点临时位嘛，方便嘛，这个是公共资源嘛，给点费用也是应该的，收费少一点，合理一点，就是大家都能接受嘛。
16: 究竟这些路边停车位由边个划，后续的收费又怎样呢？记者都向桂城街道相关部门发函询问，目前暂时未收到正式回复。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14: 区域要闻，
4: 看各区方面的消息。禅城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要扎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各类专项整治，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紧盯针织、纺织、童装、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专业市场、仓储、厂房等重点场所，重点整治安全责任悬空、生命通道堵塞、物料乱堆、易燃易爆品和电器线路间距不足等突出的消防安全隐患。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协助帮扶成果，立足两地独特资源禀赋和差异化比较优势，打通双向产业链协作通道，深化文旅融合、商贸消费等多领域合作，促进两地共同繁荣发展。
2: 2026年的顺德区职工职业技能系列竞赛举行，首场赛事就是无人机驾驶员物流方向竞赛。大赛采用理论知识加实景实操的综合考评模式，理论考核覆盖低空飞行法规、航空安全、物流运营专业知识， 而实操环节就完整复刻无人机物流嘅全作业流程，还原同城末端配送、乡村物资转运等真实嘅作业场景，重点考验选手航线规划、精准操控、突发应急处置能力。优胜人员可以凭赛事成绩申报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顺德区民政人社局今年统筹安排市区级职业技能竞赛，共计有36场赛事，重点布局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新兴赛道，同步覆盖粤菜烹饪、宠物美容、家具制作等领域。
4: 高荣区启动2026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今年将重点对河城街道有才社区和金华社区进行改造升级。项目一共涉及194栋楼、4772户居民。目前项目已经完成施工图审查以及设计定标，即将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
2: 高明实施的游宿高明住宿业增量行动，就强化区域住宿产品特色，统一服务标识，聚力打造高明游宿品牌。高明连锁万怡酒店、博艺酒店、山影云居等10家酒店民宿入选首批的高明游宿。
4: 南海桂城石梗社区超千平方米的村史馆揭幕开馆。村史馆位于教育路、墟镇路、桂业路的交汇处，馆内按照历史时序铺设陈展，系统梳理咗村落起源、宗族沿革以及系民族变迁等。
2: 千同两规助推计划进医院嘅专项服务行动喺三水区妇幼保健院举行，60组亲子家庭到场参与全程免费公益服务。现场咧针对儿童近视啦、脊柱弯曲异常、举止以及肥胖心理行为异常呢5类高发嘅健康问题，开设视力筛查、脊柱评估、口腔检查、心理互动、成长测量的5大科普市集站点。
4: 寻艺、手艺、创艺2026文艺巡礼碧江活动过去周末在顺德北滘碧江社区举行，集结24组青年手艺人展出广绣、鱼灯、木艺、陶瓷等非遗文创，吸引多所高校艺术创作者参展。活动仲推行文艺传播大事共育计划，覆盖北滘多所中小学，同时聘请多名本土自媒体博主担任文艺推荐官。
15: 早知佛山，
2: 广惠、广肇、广清、广州东环、琶连以及系瑞深城际铁路，听日开始启用新版运行图。到时瑞深城际铁路嘅大站快车会新增停靠长安站，而广惠城际铁路嘅特快列车就会新增停靠东莞西站，取消停靠广州长隆站。
4: 商务部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覆盖到10月。活动期间，京东、美团、微信、支付宝等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将会发挥数字化优势，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交通出行、汽车养护、文化演出、旅游休闲、健康医疗、入境消费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
2: 水利部启动水民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民站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的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三道防线的耦合贯通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有防洪任务的主要江河流域，水资源水生态监测分析评价体系更加完善，水民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民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
4: 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未来合作组织将会重点开展将人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作为优先事项等3方面的合作。
2: 央视报道，神舟23号乘组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呢，他们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同比增长5%。
2: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今日开始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每日早上8点开始，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的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之前的第60日到第17日填报预约需求。 铁路12306系统会在开车前的第20日至第16日兑现预约订单。
4: 根据灯塔专业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全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嫲的情书、功夫女足暂列年度票房前三名。广东以 28.61 亿元票房稳居第一票仓，票房全国占比达到 14.4%。

0: 点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夺得冠军，这个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西班牙第二次夺冠。在常规时间双方打成0-0的，要加时。赛事去到第106分钟，费兰托雷斯就破门打破僵局，西班牙最终1-0战胜阿根廷。
1: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马龙许恩获男双冠军，继2015年、2020年之后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的男双冠军。林思彤拐曼就获得混双冠军，陈宇轩拐曼就获女双冠军。
0: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昨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闭幕，中国代表队的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1: 柬埔寨国家航空同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的购机协议。 C-909 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以及是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
0: 8月12号开始，国产大飞机 C-919 会执飞国航的北京到乌兰巴托航线，这条航线每日一班，是 C919 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今后退税商店可以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的发票的，境外旅客离境退税也可以实现无纸化办理。
0: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加强拼豆产品的质量安全管控，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该是要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即是3C 认证。
1: 这次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来关注老人家应该怎样去避免跌落消费陷阱。将会请来市消委会负责人、市消协律师顾问团成员，以及是熟悉老年人心理的佛山大学社会学教授，结合典型案例集中剖析银发消费陷阱的套路以及是防范方法。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进入到早晨从9:46出发的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活动。
2: 早上8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6: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7: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8: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7: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8: 团费都是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9: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10: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9: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10: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3: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11: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12: 全球有超过97%
11: 是咸水，
2: 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